0: 文，
1: 你好，我是丽仪。
0: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最终的建议出炉，提议建立经济韧性作为新加坡的核心能力，更好地扶持职业转型和支持员工等八大经济发展方向，寻求新加坡确立长期的定位，以保持竞争力，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确保新加坡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还有碎片化和骤变的世界里持续地发挥作用。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已经向政府提呈了最终建议，领导新加坡经济韧性工作小组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星期三在未来经济论坛上概括了最终建议的三个主轴，委员会也在同一天发表了最终的报告摘要。严金勇强调，新加坡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各种因素带来结构性改变，而非短暂的挑战。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因此必须积极地应对这些变化。
1: 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近七成的新加坡人不清楚在面对失智问题时应该向哪里寻求协助，而社会污名化的现象依旧存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星期三发布有关失智症的最新全国调查结果。调查在今年一月展开，研究团队通过线上问卷和面对面访谈，以及走访失智症日间护理中心，向失智症患者、照护者和一般公众收集数据，共有超过一万名受访者参与。调查显示，公众对失智症的认知程度从2019年的平均 3.47 分上升到2026年的 4.68 分。近七成的受访者不清楚应该向哪里求助，不少人直到真正面临危机时才知道有哪些服务可以使用。此外，年轻群体的准备程度尤其偏低，约四分之三的 Z 世代受访者坦言自己缺乏寻求相关支援的信心。
0: 违法使用报废车辆的案件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陆路交通管理局近年已经调查超过120起案件，充公55辆涉案车辆，还有3人被控上法庭。陆交局星期三在脸书发文透露了上述数据，并严正地指出，使用报废车辆的行为对所有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了重大风险，当局对此绝不容忍。在已知的违例案件当中，这些车辆之所以会出现在路上，是因为违例者非法保留还有驾驶报废车辆，虚报车辆已经出口，或用假车牌将报废的车开回新加坡。当局提醒，自今年的2月27号起，持有或使用未经注册或报废车辆的刑罚将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挂钩，触犯者可面对最高2万元的罚款，或坐牢最长两年，或两者兼施，重犯者刑罚则会加倍。
1: 新加坡近年在反职场歧视、保护弱势群体、促进女性地位和维护种族宗教和谐等方面取得进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新一轮普遍定义审议当中，受到多个成员国的肯定。不过在审议过程中，一些国家就死刑课题提出关注，并且建议我国废除死刑。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星期二在会上致辞时说，新加坡是个人口高度多元的小岛国，因此在人权课题上采取务实、以成果为导向并符合本国国情的做法。他强调，新加坡重视秩序、稳定、法治，并致力持续改善政策，还有适应新的挑战，因为这些都是保障人民生活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础。
0: 国际新闻，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星期二晚上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了肠胃疾病，一名老年乘客死亡。目前邮轮上的约1700人被法国当局禁止下船。法国官员淡化了这一起与疫情还有 汉坦病毒恐慌的任何关联。法新社报道，雄心号邮轮上载有1233名乘客和514名印度籍船员，大部分的乘客来自英国或者是爱尔兰，船上的数十人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症状。法国的电视一台报道，邮轮上一名年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类型的疾病在途中死亡，另外有50人出现了消化道感染的症状。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不少女性在更年期都会遇到睡眠的障碍，比如夜间盗汗、失眠，甚至反复的苏醒。哈佛大学研究指出，规律的运动和减少咖啡因摄入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睡眠质量。除此之外，像是瑜伽、太极这种温和的运动也能帮助放松，降低焦虑感。晚上避免重口味饮食和酒精，也能减少夜间不适。更年期女性要记住，睡眠质量决定了你白天的精力，也是身心健康的关键。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记得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1: Miss Ong 要不要喝狗啤或小袋？
3: OK。
4: Miss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5: 这什么文件？
4: 签我当你的老板。
1: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点小袋哈？
6: 你做得很好。
7: 那些 Miss Ong 教我的事。
8: 我记得我的老板说过，人脉不是你认识。

0: 所谓的人脉还真的不是说你认识几个人呢，而是在关键的时候有谁
1: 可以出手。
0: 对，
2: 所以这也要说到以你怎么样去经营这个人脉。
0: 嗯，
2: 对，平时你怎么样去跟人相处。
0: 诶，刚刚浩浩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平时，
2: 嗯，
0: 每一天你怎么样去跟人互动？
1: 是，让我想到的最基本的就是，可能我出国回来，哦，买一些礼物、小零食请大家吃，这样是不是培养人脉的一种呢？还培养人缘，
2: 还好，我觉得可能这个方式会比较慢一点点。你用说话的方式、聊天的方式，
1: 怎么样？
2: 这也是在累积你的人脉啊，
1: 哦、就关心人家，
2: 人脉关系啊、
1: 说哦，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2: 聊聊、
1: 哦、这件事啊，
2: 聊聊天啊、
1: 哦嗯、，OK OK，
2: 甚至是聊聊公事也是可以的。
0: 嗯，我是觉得在职场的人脉其实是从自己开始，你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2: 你是不是一个人缘不错的人？
0: 嗯，你怎么去对待别人？所以是从这个点，这个是一个起点，然后再慢慢的拓展。所以刚刚思源讲的那个什么去我旅行的时候买东西，那个其实是属于我觉得小拓展，
2: 还好
0: 啊。对，但是那个我觉得
1: 大拓展就没有，
0: 不是主力。对，主要还是你自己。我个人啦，我是觉得自己是不是靠谱，你自己有没有把自己的价值经营起来。
2: 嗯
0: 嗯，这样子你就比较有机会去建立优质人脉。
2: 嗯
0: 嗯，可能有一些人会问啦，那内向的人呢，那 I 人是不是没有办法建立人脉呢？不知道，
1: 那你就跟
0: 两位哥的看法。
1: 可以的，你找 I 人，然后两个人这样默默相望，然后人脉就建立起来了。
2: 哦，
1: 不要讲话的，你们两个一起在那边 I 在一起。
2: 哦
1: 啊，
2: 是这样，是喉咙痛哈、啊？不
1: 是，不
2: 要讲，
1: 心灵的交流，
2: 哦，
1: 眼神的交流。
2: 哇哦，
0: 哦，要确认彼此眼神，
1: 好像确认过眼神。
2: 好，没有要，没有要唱 ，OK，
1: 好来。
0: 内向的人可以吗？
2: 内向人其实可以啊，内向人就是默默的、
0: 悠悠的、
2: 不说话的，
0: 也不是不说话啦，内向的
2: 人对眼的，
0: 内向的人也是会讲话，但是可能内向的人呢，他们比较倾向是那种一对一式的、
2: 哦、
0: 而不是做那种花蝴蝶。
2: OK， 你用外向，我是内向的那个人。
1: 哦，
2: 来我们示范一下、
0: 啊、我不可以了，外向要怎样呢？哎，哈哈、
2: 嗯、
0: 哎呦，最近哦真的是忙哈、哦、又舞台剧又播音哈、哦、
2: 嗯，
0: 然后你一直嗯 嗯这样吗？
2: 一直怎么嗯到位、嗯、
0: 不是啦，不是嗯，因为还是要有那个我觉得一对一的一个交流、嗯、对内向的人来讲、嗯、又或者是一些别的平台，让他们舒服的平台，
1: 是不是
0: 去建立一种关系。
1: 即便像刚才你们两个示范的，一个是外向的，一个是内向的人，他的那个沟通不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出对方愿意要跟你讲话，
2: 是
1: 愿意花那个时间来跟你打交道。
2: 对，
0: 嗯，
2: 在口气方面，你再看他的表情方面，你就可以知道了。而且我们人跟人的第六感都还蛮敏感的，蛮准的、
0: 嗯、
2: 所以你会懂的。就好像思远在做懂吃懂吃的，这就是一个人脉啊。
1: 哦，是，那真的是。
2: 对啊，
1: 我开始写美食，他就开拓了一个新的一群人，
2: 是
1: 像是餐厅的公关啊、酒店的公关啊、做营销部的，卖这个餐饮业的广告的等等，很多的人，
2: 你的人脉刚好非常非常的可以用到。你带哥哥姐姐去吃东西的时候，人家就说：“哎 ，OK， 你们来，对不对、嗯、啊？”
0: 像浩浩他涉足不一样的领域，也是拓展人脉的方式。因为原本就是在歌台，可是现在哎跨了另外一个领域，而又认识了
2: 电台
0: 完全新的一批的人，
2: 是
0: 对吗？
2: 所以这个人脉，我觉得我处理的还 OK。
1: 是啊，
2: 因为以前我都对。一些记者啊什么都还不错、
0: 嗯、
2: 来上节目我也是很有礼貌、嗯、所以现在变成同事了，就好像亲上加亲的感觉。
0: 嗯，
2: 对。
0: OK， 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你，
2: 这样可以吗？
0: 对啊，
2: 不是还要再讲多一点我的好啊、哦、没了哈。OK， 好，
0: 你可以在第二段继续补充你的好。
1: 可以，我们在 Happy Life 继续的聊你的好。
2: 哎，真的谢谢。
0: 不过我们现在呢要问一问听众，因为我们有这个 Killany at Square 2送出价值50块钱的礼包要送给听众，要请你来分享一下的，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建立优质的职场人脉，绝对不是收集名片而已哦。
1: 嗯，感谢 Killany at Square 2送出价值50块钱的礼包，他们不只是一家海南的咖。

0: 咖啡店哦，有这个浓郁的咖啡，还有奶茶可以喝，还有美食哦，咖呀 toast 咖喱鸡、米香辣沙、米 robos， 还有要向你推荐新推出的 blue pea nasi lemak。Kilini Square 2就在 Novena Square 2二楼的扶手电梯旁边，赶快发简讯885-0963，有机会赢取我们手上的礼券。
1: 不要忘记呢，要顺便呢附上您的电邮以及您的姓名。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5年5月14号农历3月28，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今天都得到两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3: OK。
4: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
3: 不可以。
5: 你做得很好。
6: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7: 我记得我的老板说过，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认可你的价值。
3: 今天早上在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我们聊人脉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培养好的人脉呢？
2: 东尼他是觉得人脉方面他是抱持顺其自然的态度，他说物以类聚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哪一些人靠近你。
1: 是7771就说，邀约参加活动或者是运动，比方当义工或者是上 AI 的课程，然后寻觅美食、爬山等等，了解彼此的喜好，培养爱好兴趣之余呢，也是可以巩固友情。
3: 5667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关心对方，第二点呢就是积极的分享我自己的遭遇、心态、看法等等的。
2: 还有 Eve4118， 他是觉得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呢，需要沟通，需要尊重，积极的合作，然后呢，长期的维护双方共同的利益跟信任。
1: Gary 就说呢，能力还是最重要的，你有能力呢，就会有人与你要这个博人脉。那如果呢，你又是那种能力没有能力的，然后又有自己的人脉的呢，那就不得啊，有能力的，那有自己的人脉，那就不得了了，你会很忙啊。
2: 其实哦，讲到这个人脉呢，之前我们也聊到了哈，I 人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建立优质的这个职场人脉。
3: 是。
2: 还有呢，其实人脉很重要的就是你从这个靠谱的同事开始做起，是一个起点，之后呢就要向外面去拓展。才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价值，然后更多人呢想要做这个互换价值这件事情，所以呢从自己开始，然后之后就比较积极的去向外拓展。
3: 我看到这一句话，人脉是要用养的，养的意思就是要慢慢的培养，给他时间，花心力，花心思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不是一瞬间，我有了这个人脉，他要慢慢慢慢去做这件事情，当你需要的时候就用得上。
2: 绝对是需要时间，要长时间的去经营，然后也要不时的有互动，他才可以变成人脉。
8: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乌兰在 Woolworth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 ECP 往市区在昌邑 Cross Road 之后车子抛锚，同样是车子抛锚，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
2: 星期四的我们的主题歌配合这个星期的主题小手拉大手，哇，我们在早班的这三首歌曲哦，其中有两首呢是 DJ 演唱的歌。
1: 诶，娘娘要来唱歌了。诶，我还没有真的很认真听过这首歌曲。
2: 之前其实在那个早安好人帮首播嘛，一晃眼八年前了，
1: 八年了。
2: 对，八年前在好人帮首播、okay. 当时写的这一首词，其实呢灵感当然就是来自我家里的两个小宝。最动听是你是其中一首在这个时段选播的歌曲。
1: 配合这个星期的主题，也就是亲情相关的歌曲，我们还安排了我们的姐妹台 UFM1003 文红老大参与演出还有演唱的这一首电影主题曲
2: 《笑着回家》。
1: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至少看了可能有4-5次。
2: 那除了这两首歌呢，也有另外一首、我觉得这首肯定要入围的，周华健的歌，
3: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0: 哇、哦，好可爱哟、哦！
1: 那小朋友唱的比妈妈好哎，
0: 欧巴桑拉嘿哟，
2: 后生可畏啊！
1: 是啊，他长大了之后呢，有听这首歌吗？
2: 长大了之后反而五音不全。
1: 没有啊，他现在长大了，你有给他听这首歌吗？
2: 有啊，有啊，他们都不敢相信那把声音是自己的。哇哦，嗯，很珍贵耶。
1: 他应该也不敢相信那把声音是他妈妈的。
2: 妈妈的声音倒是没有什么变啦啊、哦，他们的就真的是哈，那是我哈、哦，刚才那一首歌曲。最动听是你哇，已经是八岁了这首歌，然后当时呢是和一位朋友，也是本地的一位音乐人金妍一起写的歌曲，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我是在地铁上面写的。
1: 哇、wow, 厉害，这么有灵感，
3: 人家李宗盛吃一碗牛肉面就写出梦醒时分，陈丽仪搭个地铁就写出最动听是你。
2: 其实今年跟我邀歌词邀了很多年，我都不好意思，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可以交歌词，然后呢就有那么一天搭地铁突然间就有灵感，就很快的时间就写出来啊。当然里头就是讲说跟孩子的互动，比方说他们很喜欢玩捉迷藏啦，然后常常会有很多异想天开的一些想法啦，不过其实都很可爱，可是我觉得最珍贵的还是当时保留了他们牙牙学语时候的那个声音。
3: 真的、
1: 那你要不要帮我写一首啊？
2: 可以呀、啊，我要酝酿八年哦。
3: 同样的歌名就可以了，最动听是你。
2: 我要酝酿八年，你可以等吗？
1: 八年哈，
2: 因为他真的今年真的跟我讲了很久，哎，我还在等你的歌词，你歌词什么时候好呢？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也要像他一样等八年呢、啊？
2: 我因为我很慢哦，写歌词很慢
1: 哦，感觉得到。
2: 是不，我不止走路慢，我写歌词更慢。哦，
1: 之前有感觉
3: 啊，什么？之前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我们 UFM 1003的文宏老大唱的《笑着回家》，它是一部哈、贺岁电影，当年是在2011年啊、发行的。这一部贺岁电影呢，除了有文宏，还有梁志强、李国煌、阿牛、李慧玲等人哈、是一部。搞笑的贺岁片，这一首歌曲呢，就是电影的主题曲，由梁志强作词，然后 Ken C 老师作曲，主要就是轻松的曲风，还有带给大家欢乐的感觉。
2: 很温馨，然后我觉得也蛮正能量的一首歌，蛮适合在过年听的。笑着回家。然后刚才讲到参演的演员包括李慧玲，我跟浩浩马上对望彼此。
1: 社长
3: 不是，是那个演员李慧玲。
4: 我们的主题歌

0: 非常好听的周华健歌曲《亲亲我的宝贝》。如果您这次有跟我们上传，你也会发现这首歌有点熟悉。
1: 哎，因为呢，我们这个963的宝贝，我们的心莹就在现场呢演唱了这首歌。
0: 是我们其他的 DJ 就在旁边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
2: 呼啦啦啦。
0: 是这首经典歌曲呢，作词作曲就是由周华健本人，也是由他唱的，编曲呢是由包比达老师，在发行的时间哈，就在1990年11月9号发行的，在这个专辑里面是不愿一个人的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这个曲风啊又温馨又有点轻快，常被作为这个表达亲子之情的代表歌曲啊。其实呢他的也是有这个电视插曲的，在我们的这个苏醒的电视插曲，在2024年也为这个影视作品《看不见的影子的少年》啊演唱同名的插曲。所以呢，这个《亲亲我的宝贝》也是有书籍的，也是由知名的这个哲学训练导师所做的亲子对话的书籍。哇，这个《亲亲我的宝贝》其实歌曲也好啦，书籍也好，都可以作为很多很多啊。
1: 很快的，在下一个时段呢，可以期待听到配合主题的另外三首歌曲，来预告一下了哈。今天星期四，可以期待听到的是凤飞飞、凤姐、欧阳菲菲，还有包娜娜的歌。
2: 那是在1:40下一段的我们的主题歌。
3: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三个路段都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AYE 往 MC1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 Sims Avenue 往樟宜方向在 Aljunied Road 之后第三、第四条车道，还有 Stadium Walk 往 Stadium Crescent 的方向在 Stadium Boulevard 之后第二条车道都是发生车祸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经过9个月的咨询和讨论，我国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呈了建议报告，并在星期三发布报告摘要。报告围绕3个主轴，针对8个发展方向提出了32项建议，包括如何更好地扶持职业转型，还有支持员工及提升能源韧性等。完整的报告将在近期公布。黄循财总理同一天傍晚在社媒贴文，表明政府支持经济策略检讨总体策略和方向，并表示前方的任务是把这些方向转化为具体行动。领导新加坡经济韧性工作小组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星期三在未来经济论坛上指出，经济策略检讨不只是对当前挑战的回应，也关乎新加坡如何在长远规划中定位自身，以保持竞争力，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与时俱进。
2: 误落3个地点的肺结核筛查结果出炉，完成检测的3100多人当中，约有85%的血液检测呈阴性，其余的473人呈阳性，需要进一步的接受 X光胸部检查，以确认是否患有活跃型的肺结核。传染病管理局星期三发文告公布结果时指出，大多数的血液检测呈阳性者预料属于潜伏性的肺结核感染，也就是体内带有肺结核菌，没有症状不会传染，因此不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传染病管理局指出，血液呈现阳性并不代表患有活跃型的肺结核，血液检测只能显示一个人是否接触过肺结核菌，而实际的健康状况需要通过胸部 X 光来进一步确认。血液检测呈阳性的居民星期三开始陆续接受胸部的 X 光检测。
1: 新加坡商会与工会欢迎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提出的方向和建议，认为在全球政治、科技和经济环境剧烈变化之际，这些建议依然是合时宜而且务实。他们将和政府及业界合作，把建议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星期三发布最终建议，提出强化新加坡价值定位，提升灵活度和应变能力，并保持竞争力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报告也提出了8大发展方向，涵盖产业、企业、人工智能、联通性和就业等领域。工商联合总会指出，对企业来说，亲商的环境至关重要，监管负担必须在可控的水平，才可以维持新加坡的成本竞争力。如果要加快企业科技转型，相关的支持措施必须简化，更整合，也更容易获取。
2: 违法使用报废车辆的案件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陆路交通管理局近年已经调查了超过120起案件，充公55辆涉案车辆，另外有3人被控上法庭。陆交局星期三在脸书发文透露了上市数据，并严正地指出，使用报废车辆的行为对所有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了重大风险，当局对此绝不容忍。在已知的违例案件当中，这些车辆之所以会出现在路上，是因为违例者非法保留和驾驶报废车辆，虚报车辆已经出口，或用假车牌将报废车开回新加坡。当局提醒，自今年的2月27号起，持有或使用未经注册或报废的车辆的刑罚将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挂钩，触犯者可面对最高20000元罚款，或坐牢2年，或两者兼施，重犯者的刑罚则会加倍。
1: 苏格兰民主党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新华社的报道，苏格兰民主党在英国议会下院的新任领袖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可以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莫下台。 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陷入执政危机。在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官员以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位内阁部长表态支持斯塔莫。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获得129个议席中的58个，依然是第一大党，但是并没有获得绝对多数。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你郁闷吗？郁闷的话呢，不如就吃东西、喝东西。以下的食物和饮料都有助于缓解郁闷，让心情愉快。首先是苦瓜，不要以为吃苦瓜会让你觉得心情苦闷，相反的，苦瓜其实是有去除心烦的功效的。其他的蔬菜如菠菜就有补充维生素，让心情保持愉快的作用，而芹菜则可以安定情绪的作用。此外，玫瑰花茶、茉莉花茶都有助于疏肝理气，而核桃仁则可以养心安神。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2: 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
1: 浩浩、
0: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4: 虽然我们已经下船了，之前跟听众在游轮上面很开心的度过3天2夜齁、哦、已经下船了，可是还是有听众 WhatsApp 说意犹未尽。哇。啊就说哎呀表演精彩、然后食物好吃，还有那个流

0: 的大方
1: 是这个 Ray 老板年轻有为哦，充满朝气啊！
0: 而且你有发现吗？那天大家都吃到还有剩，
2: 对，就是那种哦，我吃不下了，还有没有人要，
0: 全部都吃不下
2: 可以拿我的
0: 对
2: 的那种，
1: 就已经吃到撑，吃榴莲吃到撑。老板真的很热情，提供每一个人有三盒哦，
0: 对，
1: 三盒大概就有十颗哦，
0: 而且又解释了一下哈、哦，有要从哪一个先吃，
1: 对，它是有一个流程。是吃完榴莲之后呢，还有那个 Chendo， 嗯，而且你知道那一家店哦，它还有卖很多榴莲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美食，
2: 是，嗯，像是什么榴莲的黑
0: 巧克力
2: 啊，对，然后之后还有什么黄梨塔的
0: 榴莲糖果，嗯，
1: 榴莲烘饼、
0: 榴莲蛋卷
1: 都有哎、欸，哦，所以你看啊，爱榴莲的人呢、哦，总是有办法的，就是什么东西就可以植入榴莲就对了。
0: 对，嗯、如果你们真的觉得那个吃的东西看的节目都真的哦会回甘的感觉呢，意犹未尽，你们真的6月5号6月6号6月7号月光下的榴莲恋人不来看，真的你会终身遗憾、哦、
2: 我还以为你要叫他们写去那个什么星梦游轮那边说我还要再跟963一起出游，
0: 这是一定要的啊，
2: 哦，一定要的，
0: 对啊，这不用再说了、嗯、
1: 我们
0: 肯定要的、啊、
1: 那个演出结束之后商家不是已经拿出合约来马上要我们续约吗？
0: 对啊，而且我还给他
2: 有这种事，
0: 本来要写一个横的写一的，他本来写一耶，我旁边还给他加一中间还给他加一数耶，啊，我加十十年
2: 十年的合约
1: 连续十年963要上游轮。不过讲到这个榴莲哦，最近呢就新加坡也有这个榴莲甜品的咖啡座嘞。
0: 哇
1: 啊，他们为了有这个周年庆哦，推出了限量版的榴莲空气罐头，这个有意思了
2: 啊。榴莲空气罐头是什么？他把那个榴莲的香气把它放进罐头，开起来就是榴莲香。
1: 哎，对，这个拉环一拉开哦，香气自然来啊。
0: 哇、
1: 哦有些人觉得很香，有些人就会受不了。
0: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臭豆腐的空气罐头？
1: 可以可以，那种气味浓郁的食物哦，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爱。嗯，然后那种气味很重的，然后那个拉环一拉，哎呦，即使
0: 所以它只是闻而已，是不是？里面没有啦。
1: 对，所以哈、哦，你就是可以解瘾呐、啊哦，啊，解那个瘾。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吃到那个榴莲，至少你可以闻得到。
2: 哦，哦还不错哎、欸。
1: 哎，我觉得这可以买给我们社长哎、欸。
0: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做卤肉饭的空气？
2: 对呀、啊，可以做什么都行啊，
1: 各式各样都可以。
2: 那新老板你也可以做啊 ，Roti Prata 也可以做啊，咖啡的也可以做啊，茶的也可以做啊。
1: 嗯
2: 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好有意思香气的罐头啊！
0: 哇，你是说好杯杯的香气吗？
2: 好杯杯是臭气吗？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榴莲空气罐头很适合我们社长哦？很适合啊！
0: 社长出国的时候就可以带去、哦。
1: 对啊，他没有办法吃的时候，他就开一罐这样闻一下。
2: 不需要啊，他直接可以买新鲜的榴莲吃啊！
0: 我改天要好好的访问一下社长，我问到他的。遇到他的时候，我要请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爱榴莲呢？
1: 对，他跟榴莲的那个情谊哦，情谊结很深呢、啊。
2: 哎，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因为社长喜欢榴莲，所以你才要做一部有关榴莲的音乐舞台剧？
0: 因为社长喜欢榴莲
2: 啊，然后呢
0: 对，总裁喜欢月光，这样你开心吗？
2: 那谁喜欢恋人？金云，
1: 金云。
2: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发生车祸了。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你好，我是韩咏梅。
4: 你好，我是洪一婷。
3: 哎，一婷，今天呢，这个我们来谈谈这个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啊。今天来给他解读一下，给大家解读一下报告到底讲什么。我觉得这个报告呢，它现在如果我们用数字来讲的话，它有三大主轴、八大经济发展方向，还有32项建议。32项建议太多了，我们就大家自己有空再看吧。我们先讲这个三大主轴啦，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一看之下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细看是有意思的。第一个主轴就是强化新加坡的价值主张。这句话呢讲起来啊，用简单的话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最强的，别人没有的，你要强化它。你能够做什么，我国不能做什么，不能什么都做，也不能够靠规模来取胜，这样小的国家没有办法。但是必须集中力量，在自己能够领先跟能够为世界创造价值的领域建立更强的优势。第二个主轴呢，就是要提升我们的敏捷性和适应能力啊，这一点呢其实是在新加坡的 DNA 里面的。因为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还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就本来就是一个很敏捷跟很能够适应、很能够随机应变的，只是这一点呢要更快，因为下来的这个周期其实是更短的，很多东西变化更快。第三个主轴就是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也要建立韧性。
4: 然后我们刚才提的三大主轴就延伸出了那个八大方向啦。这个八大方向里面就是其实有一些你可以看得出它其实是有一些相关联的，其中三个方向其实都是指向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是提到说要在优势的领域建立全球的领导力，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你的独特之处是哪里。所以其实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一些特别的一些领域，像好像投资于量子啦、航天技术这些新型的科技，这些都是能够帮我们拓展一些比较高的价值，然后让我们可以突围的。
3: 因为这些都是新领域啊，目前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技术是还没有被人占有的，比如说航天领域，我们不可能整天去发射火箭，但是有没有什么跟这个航天航空宇航业有关的一个特别的技术，比如说分析某一种东西，在这方面啊，比如分析轨道来讲，如果我们特别厉害，全世界没有人比我们更厉害的话，这样这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在优势领域里面建立全球影响力。
4: 另外的话呢，其实也有提到说，我们其实也需要在一些我们本来已经就是
3: 做得
4: 不错的一些领域，包括好像一些先进制造业啦、金融啦、物流科技，这些是要加强我们的领导地位。所以这个就包括说要在怎么已经更强的这些领域里面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创造更好的一些就业机会啦。AI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大的赋能的一个工具啦，一个技术。所以呢，其实下来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怎么样打造成一个国际人工智能方案的领导者，更多的是怎么更好的去应用，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各个的这种方面跟行业里面推动去领先采用这些 AI， 然后把它应用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里面。然后呢还有一块呢也是跟这个相关的，所谓的建立独特性啊、领导力啦、这些就是包括要强化我们作为联通和可靠枢纽的地位。大家都知道新加坡一直都是一个海运航空的枢纽嘛，所以怎么像采用 AI， 同样的就是 AI 的赋能，让我们可以巩固，其实是怎么样可能可以通过一个管理，可能整个物流啊、整个流通啊、人员的流通或者是物件的流通，怎么去促进这方面，然后做一个统筹管理。
3: 所以其实整个报告书啊，我看起来它这个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也洞察了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还有技术颠覆的一些传统的基础上啊，展现了一种其实相当高度的务实啊，就是务实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小，但是我们该做什么，很务实，要去怎么样去突出我们的价值，同时呢也很人本主义。所以人本主义是因为也照顾了员工，而且要提醒大家要去掌握新的科技，而且掌握新科技不是只靠个人，企业要带动，要鼓励员工，而且要创造那种机会让员工能够跟着提升。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4号，农历3月28，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SLE 在 Tampines Link 的入口处，还有 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入口处。ECP 往市区在 Ford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 ECP 往张仪在 Ceiling Avenue 之后的路段也发生车祸了。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多爸爸妈妈都比较担心小朋友呢沉迷于线上游戏。
1: 这也是丽仪很担心的一件事，尤其是小儿子。
0: 对，儿子呢很喜欢玩线上游戏。
2: 很好啊，可以脑力激荡啊。
0: OK 啦，你如果乐观一点的去看，他可能会锻炼一个人的反应能力。
2: 是。
0: 可是沉迷总不是一件好事。
2: 当然。
0: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款的线上游戏，可以让你呢在玩乐的当儿长知识，又可以呢接触到中文，这个一举多得嘞。相信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呢会放心的让小朋友去玩。
1: 不止，还有多一个好处，如果你是玩到了冠军去的话，一个人有5000块钱呢。
0: 5000块钱，
1: 总决赛奖金冠军5000块，亚军3000块，季军1000块一人呢。
0: 大人小孩赶快上网去玩。我们在讲的呢就是联合早报呢连同这个腾讯花了半年的时间研发的
3: 狮城荣耀杯。
1: 这个主角呢就是一位狮城王子，他因为被封印了记忆，所以他失去了他的 memory。这个游戏的过程呢就是要帮狮城王子找回他的记忆。
0: 是的，找回对新加坡美食还有对文化的记忆。狮城荣耀杯呢其实分3个季度哦。第一季呢已经开跑了，所以呢赶快哦到这个线上通过早报网上线呢去玩游戏。
1: 是，而且它很有趣的嘞，以你的那个住址把新加坡分为几大区，然后呢就可以这个区跟另外一个区竞争，看谁的分数比较高一些。
0: 诶，我们三个人属于同一区耶。
1: 诶，对，我们都可以为我们的这个区，
0: 我们为我们这一区争光。
2: 不错哟，
0: 我们三个人要一起上线玩。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奖品非常丰富哦，大决赛的这个总奖金5000块钱，这一次呢也连同呢大家很熟悉的大时代 Food Republic 提供呢这个餐饮券。所以也有机会赢取这个餐饮礼券。
1: 要怎么玩呢？你可以使用你的早报账号登录之后呢，填写游戏的，你给你自己一个玩家的名称哦，选择所属的阵营，就可以完成注册，然后每天玩游戏啦。
0: 就可以期待赢取丰富的奖品。
2: 来，我们玩家的名称要叫取什么名字？哇，好有意思吗？
1: 你叫哇，
0: 我还在想浩浩叫 Prince 歌台王子。哇哦，对，
1: 那我们两个呢？那你就娘娘啊，那我呢？
0: 我叫娘。
1: 那我呢？
2: 你叫鱼
4: 鱼。
0: 小鱼儿，你叫 Fish。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那是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喀朗威之后可以避开第五条车道，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十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商会与工会欢迎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提出的方向还有建议，认为在全球政治、科技还有经济环境剧烈变化之际，这些建议及时且务实，他们将与政府还有业界合作，把建议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星期三发布了最终建议，提出强化新加坡价值定位，提升灵活度还有应变能力，并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报告提出了八大发展方向，涵盖了产业、企业、人工智能、通联性还有就业领域。工商联合总会就指出，对企业来说，经商的环境至关重要，监管负担需要在可控的水平，才能维持新加坡的成本竞争力。若要加快企业科技转型，相关支持措施需要更简化、更整合、更容易获取。
1: 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近七成新加坡人不清楚在面对失智症问题的时候应该向哪里寻求协助，而社会污名化现象依旧存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星期三发布有关失智症的最新全国调查结果。调查在今年一月展开，研究团队通过线上问卷和面对面访问，以及走访失智症日间护理中心，向失智症患者、照顾者还有一般公众收集数据，共有10827名受访者参与。调查显示，公众对失智症的认知程度已经从2019年平均 3.47 分上升到2026年的 4.68 分。近七成受访者不清楚应该向哪里求助，不少人直到真正面临危机时才知道有哪些服务可以使用。此外，年轻群体在准备程度上尤其偏低，大约四分之三的 Z 世代受访者坦言自己缺乏寻求相关资源的信心。
2: 新加坡今年在反职场歧视、保护弱势群体、还有促进女性地位以及维护种族宗教和谐等方面取得进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新一轮的普遍定期审议中受到多个成员国的肯定。不过在审议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就死刑课题提出了关注，并建议我国废除死刑。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星期二在审议大会上致辞时说，新加坡是个人口高度多元的小岛国，因此在人权课题上采取务实、以成果为导向并符合本地国情的做法。他强调，新加坡重视秩序还有稳定、法治，并致力持续改善政策和适应新挑战，因为这些都是保障人民生活与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础。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三罕见承认四月份的消费者通胀并不理想，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美国四月份的同比消费者通胀率达到 3.8%， 创下三年来的新高。美国政府星期三公布的批发价格通胀率是 6%， 是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警告，高油价已经开始对其他产品产生连锁反应。特朗普宣称经济压力不会影响他对伊朗问题的决策。随着11月中期选举竞选活动如火如荼的进行，民主党领导人抓住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指责这位共和党总统对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漠不关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所谓养生，分为内在养生和外在养生。内在养生说的就是饮食方面的调养，只有多吃有益于身体健康食物，才能促进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因此推荐以下的一些饮食习惯来帮助养生。首先就是平时要少吃肉，来降低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取。 其次是多吃富含粗纤维的粗粮，来促进肠胃的蠕动，有助于排毒。平时做饭时最好少放调味料，来降低盐分的摄取和减少肝脏代谢的负担。最后，日常生活中要少喝咖啡等功能性的饮料，以避免过摄取咖啡因，使身体的负担加重。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学友的歌《人在雨中》。你曾经在雨中做过什么事吗？浪漫的事有吗？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人在雨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之前有张惠妹给我感觉和人在雨中张学友，还记得我刚刚步入社会，当时的同事年轻妹妹，她就说了，在雨中漫步多浪漫啊，多潇洒啊，多自由自在啊。我当时看着她，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容易感冒生病耶。所以在雨中漫步从来不会是我的选择，除非没有办法变成了落汤鸡，那是因为没带伞，再不然的话呢，就是在外运动嘛，跑步碰到雨天没办法，就在路上在雨中继续跑，除非是雷雨交加，那又另当别论了，真的要避雨了。以前的你或者是现在的你会在雨中漫步吗？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伟荣早安，还有阿威，另外是 Catherine 和 Jasmine， 东妮也来打卡了，看到你 LC 冲、小伟、秀珍还有 Lifa，当然不忘了你 Jasmine Tan， 还有 Daniel， 慧玲也是。美玲早安，今天是星期四了，今天有没有机会让你在雨中走路漫步呢？这个时候不会，不过来到下午时候，预料北部、东部和中部会下雨打雷。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飞浮躁，
1: 有时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做这个也不对，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感觉就是浮浮的，这种浮躁的感觉。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可能让自己稍微抽离那个空间，走开一下，深呼吸，晒晒太阳，接触一点大自然，看一点绿叶花草树木，就让自己的这个视线啊，又或者是注意力啊，稍微移开一点点，即便你找不到什么原因让你浮躁，这样的做法或许有效，可以试试看。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两个地方有道路工程，一个是往大势方向的 PIE 过了 BK1， 再来是往张仪方向的 PIE， 就在 Jalan Yunus 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请避开。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而我记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安，伟全、Shireen、Patricia、雅萍和秀芬 Sandra 也来打卡了。今天是星期四啊。津津乐道11点到12点继续邀请两位大牌歌手来到节目，一位是李佳，青春洋溢啊，再来还有是阿吉仔，年近70的这位台湾闽南语歌手也来到了津津乐道，稍后就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主要是要配合他们明天的演唱会。

孙亚威，我知道你在等我。阿威说啊，小的时候有在雨中玩过，很爽很快乐。是是，我相信大多数的我们都是，特别是男生啊。赵红说会，小雨走走没有问题。不过 Wendy 说啊，打了一下雨就绝对不行。不过身边一般女生都会啊，带着一把伞，不管是下雨当着阳伞，又或者是挡雨的哈。

0: 潘玮柏的歌曲我想有个家，10:31，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5月14号，农历是3月28，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自从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5: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3: 东谈西论，
6: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
4: 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5: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3: 东谈西论，
6: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

0: 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2: 说到在雨中散步，Johnny说和我一样，除非逼不得已，不会不撑伞在雨中走路的，会感冒。Jasmine 就说了，人生有时候是应该做一些傻傻的浪漫的事情，这样我们的回忆册里面就会有更多的记录。也对，要在安全的条件之下哈。啊，这是我加进去的。自得其乐，星期四上午好 ，David 还有 Jessie， 另外还看到 Sandy、明德、玉萍、Vanessa 和傅女士，另外还有秀，不会不撑伞在雨中走路的，会感冒。Jasmine 就说了，人生有时候是应该做一些傻傻的浪漫的事情，这样我们的回忆册里面就会有更多的记录。也对，要在安全的条件之下哈。啊，这是我加进去的。自得其乐，星期四上午好 ，David 还有 Jessie， 另外还看到 Sandy、明德、玉萍、Vanessa 和傅女士，另外还有秀珍、Patricia 和 Tiffany 都来了。Vanessa 喜欢星期一到星期四在10:40至理名言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话语。那么今天星期四稍后要给大家说些什么呢？可能要先问问你这个问题啊，你觉得你在什么时候进步的最快？回想一下，翻开你的记忆册，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发现或者是你觉得是你成长或者是学习，不管是在这个专业技术、专业知识，又或者是个人的想法，甚至是个性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和不一样。那时的你经历着什么？为什么会成长进步的这么快？稍后在这里名言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0: 许美静的歌，遗憾。CTE 这个时候比较繁忙，交通方面啊，那是往 AY1 方向，从 PR1 张仪到红帽桥五道这段 CTE 路段呢，车是特别多的。还有是同样是 CTE 往 AY1 方向，就在马里士他路和 PR1 张仪之间的路段，交通繁忙。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人在什么时候进步的最快呢？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是他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回想一下，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个状态的你反而成长的最快，学习的最多？为什么在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反而进步的最快呢？因为这个时候的我们，这个时候的我必须要克服恐惧，克服依赖，跨越失望，然后一点一点的长出自己的盔甲，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开始觉醒了，开始对生活有这个掌控感，同时呢，也要戒掉情绪，没有眼泪，再也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虽然这个感觉不好，这样的学习是可能可以形容为痛苦的，但是它却让你最深刻，永远铭记在心这个教训。所以我们要明白啊，真正能够给我们撑腰的是知识的储备，还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持续的情绪稳定可控的生活节奏，还有现在不断学习懂得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这种能力，最重要的那个打不败的自己。今天这里名言就说到了成长最快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最不安的时候。当一切开始不稳定，没有依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只能逼着自己一步一步地撑起来。不是这样吗？太舒服了，太安逸了，太稳定了，我们很容易地停在原地。反而，当我们不安定，太有些不确定的时候，就会开始逼迫自己提升。想让自己在低谷中变得更加坚强，要开始接受这种不安全的感觉，而不是一味的逃避，把恐惧呢转变成行动，慢慢的建立起你的能力。再来就是减少依赖，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刚才也提到了，然后慢慢慢慢的让生活回到可控制的范围里。回想起当年的你，是不是当撑过了这段过程，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不是变得更容易，而是你变得更强了。记得了，想要自己真正的变强，不要急着回到这舒适圈，要学会撑过去。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对 Sandra 来说啊，就在这冠病疫情期间，不能回到父母亲的家用餐，所以不得不逼迫自己学习烹煮。哎，他对自己现在的这个烹饪技巧进步了，有信心。你看，就是这样子嘛，有时啊，不得不逼迫自己做一些可能你向来认为说无所谓啊，还可以啊，反正条件在啊，所以不需要去打理。那么另外是恩慈，他就说了，觉得他是在每一阶段的人生都有成长的机会和机遇，有时这些机会和机遇要自己创造的，再不然的话，可能我们因为太过安逸啊，所以就忽视了这些机会，以致让自己错过了学习的机会。一起加油啦，秀珍、Kelly， 还有看到这位朋友的简讯，他是公虽，还有 May， 早安，陈先生也来了，还有 Vanessa、David 和 Sonia， 星期四上午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3: 自得其乐，很快要进入第二个小时，下个小时11点到12点，津津乐道。今天一开始就预告了，有两位嘉宾来到节目，他们都是天王天后级的哈，特别是在台湾的闽南语歌界歌曲。一位是李佳，他有夜市天后之称，他是在夜市崛起的，走唱崛起，那个时候他才12岁，小小年纪的一位女生，站在一个所谓流动舞台啊。这流动舞台是什么舞台呢？稍后请他自己告诉我们。那说到李佳，当年2015年就凭着专辑《威风城市》夺得了第26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如果你爱听台语歌的话，哇，这首，我试着哈，《龙血丢力》啊，啊，就是他的歌这个成名曲了。稍后就来请他说一说吧。另外一位嘉宾，他是阿基仔，残障歌王，就坐在轮椅演上，但是情感是非常充沛的，代表作品有像《心爱的谢谢》《命运的吉他》等等。23年呢，他也凭着那张专辑《心爱的谢谢》夺得了第34届的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两位得奖歌手，我很荣幸啊，有机会和他们对话。稍后11点到12点就和他们聊天。

0: 好久好久以前百合二重唱，之前有张宇的给你们。 SLE 往 CTE 过了雾兰二道，路上有道路工程，第四条车道避开。 ECP 往张仪在 PRE 出口，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中，小心开车。在天气方面，这个时候外头艳阳高照，气温是25到35度，比较热哈，稍微注意一下，要补充足够水分呢。但是来到了下午较晚时候，预料北部和东部的新加坡会下雨打雷。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经过九个月的咨询和讨论，我国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成了建议报告，并且在星期三发布报告摘要。报告围绕以上三个主轴，针对八个发展方向提出32项建议，那就包括如何更好地扶持职业转型和支持员工，以及提升能源韧性等。完整报告将在近期公布。黄循泰总理同天傍晚在社媒贴文，表明政府支持经济策略检讨总体策略和方向，并说前方的任务是把这些方向转化为具体行动。领导新加坡经济韧性工作小组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星期三在未来经济论坛上指出，经济策略检讨不仅是对当前挑战的回应，也关乎新加坡如何在长远规划中定位自身，以保持竞争力，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与时俱进。违法使用报废车辆的案件近年呈上升趋势，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年已经调查超过120起案件，充公55辆涉案的车辆，另外有3个人将被控上法庭。陆交局星期三在脸书贴文透露这些数据，并严正指出，使用报废车辆的行为对所有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当局对此绝不容忍。在已知的违例案子中，这些车辆之所以会出现在路上，是因为违例者非法保留和驾驶报废车辆，虚报车辆已经出口，又或是用假车牌将报废车开回新加坡。当局提醒，自今年2月27号起，持有或使用未经注册或报废车辆的刑罚将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挂钩，初犯者可面对最高20,000元罚款，或坐牢最长2年，或两者兼施，重犯者刑罚加倍。法律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的演变，但是也必须建立在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共识之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在新加坡没有容身之处。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指出，社会需要不断的改进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法律，如应对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新趋势的法律。唐振辉强调，我国需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法治是不可妥协的。面对世界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分化，越来越多方退出基于多边规则的体系，不再尊重体制，但新加坡更要逆流而上，尽力维护以规则为准的体系。此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身份背景。唐振辉指出，法治是社会契约的重要一环，如果有人因弱势背景无法获得所需的法律服务与正义，在一流的法治体系也不能发挥意义。我国为此通过了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公社辩护人办公室等机制，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最后是国际新闻。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星期二晚上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一名老年乘客死亡。目前邮轮上的大约1700人被法国当局禁止下船。法国官员淡化了这起疫情与汉坦病毒恐慌的任何关联。法新社报道，雄心号邮轮上载有1200多名乘客和500多名印度籍船员，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或爱尔兰。船上几十人出现肠胃不适的症状。法国电视台报道，邮轮上一名年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类似的疾病在途中死亡，另外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的症状。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爱吃巧克力吗？为什么呢？有些人说它有疗愈人心的作用。确实啊，不少巧克力制品都是大人小孩的喜爱。然而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还有体质都不一样，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大量吃这个巧克力的。3大族群呢，更是最好少吃。第一组人呢是8岁以下的孩童，对咖啡因代谢比较慢了，吃了含咖啡因的巧克力可能会过度兴奋，不容易入睡。 第二类人，第二组人呢，是容易头疼的人，也应该避免吃巧克力，因为巧克力中含有的酪氨酸是引发头疼的罪魁祸首。第三组人就是越纯的黑巧克力呢，热量相对来说就越高啊，所以有这三高患者，肥胖的朋友就应该尽量避免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中基的歌曲《借情人》，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11:12，星期四，这个时候你喝了咖啡了吗？我还没有，我还在等时间找机会。张俊、Sunny Tan 还有 Mantra， 早安，欢迎来打卡。另外是恩慈、德利、陈先生，早早早。好了，我们来到了第二小时了。刚才也给大家预告了，今天的这两位嘉宾啊，残障歌王阿吉仔还有李佳，夜市天后会在津津乐道名人会和大家来聊天。最主要就是明天啊，明天是他们的大日子了。明天是国台语金曲巨星演唱会的演出日期，就那么一天，就那么一场，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之前几个星期啊，也请了龙飘飘啊、蔡秋凤还有叶启田等人来到节目做客。那么今天是最后两位了，阿吉仔和李佳。还来得及买票，不想错过的话，亦或者是想带爸爸妈妈一起去，可以上 bookmyshow.sg 购票，那就是国台语金曲巨星演唱会，这个星期六，应该是说这个星期五，5月15号。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非常资深，但是年轻，因为他12岁就出道了。更多我们熟悉的是台语夜市小天后李佳，又或者是李爱琪。
1: 对， Hello， 大明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也是李爱琪。
0: 哪一个名字你特别有感觉的？
1: 其实李佳对我来讲，其实在我出道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名字，是艺名，爱琪是我的本名。其实大家可能对我比较熟悉是有一首歌《拢是为着你》啦，这首歌是在我12岁的时候应该算是成名曲吧，那时候就叫李佳，所以一直到现在有很多朋友还是会叫我李佳，就会感觉很亲切。
0: 但是李佳感觉就是小时候的你，
1: 对，
0: 大了之后却用回了你的本名李爱琪，有些什么特别原因
1: 啊？那个时候是因为跟 FIR 的建宁老师陈建宁老师合作，然后他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觉，就是比较年轻然后没有包袱的一个新人，因为加上我的音乐的曲风有一些改变，就做了一些比较新的台语歌，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当然唱片公司老板就希望说，哎，可以用个新的名字啊，让大家耳目一新。
0: 不过因为是你的本名嘛，所以会觉得更加的贴近贴心。
1: 对，其实是会，但其实也觉得哇，感觉是好像就活生生的被大家知道我的真名字。那个时候其实有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0: 我也是让你可以更好的表达你的真我，让大家看到以前的李佳就是现在这个李爱琪。
1: 对对，不过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已经很习惯说，哎，看到我说，哎，那个李爱琪。
0: 那是好的，反正都是同样一个人，
1: 是同样一个人。
0: 那说回来。

0: 以下儿童呢不能上节目打歌，所以呢我那时候发片呢是商业行为嘛，所以呢公司就想到说，诶，那不然我们去夜市做演唱。你知道那时候台湾的夜市是那种一摊一摊的，然后有在卖唱片，那时候还是卡带，然后呢我们就一摊一摊的站上去。那那个时候呢他没有舞台嘛，所以呢老板就是放一个衣钩桃啊，就是一个椅子，那我那个时候才12岁，所以我就站在那个椅子上面，小板凳上面，然后就唱歌。大家在来逛夜市的时候就看到，诶，这怎么一个小女生站在圆板凳上面唱歌。应该是台语歌手我是头一个在夜市里面做演唱。那那时候其实蛮有趣的是，因为我都是唱自己专辑的歌嘛，因为一张专辑那时候是12首歌，那你就看每个人都开始买，开始买很多，然后有人就说，哦，那我们再听一首，再听一首啊，然后我就把整张专辑都唱完了。然后那个阿贝还没买，那个阿贝还在那边，
1: 什么时候要买阿贝？
0: 阿贝，我已经整张专辑都唱完了，
1: 我差不多新专辑的歌都要开始唱了，
0: 你要不要买啦？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这样子，所以奠定了我觉得是在很多的中南部的市场啊，很多人大家都觉得，诶，就是自己邻家的妹妹啊，邻家的小朋友啊，感觉上就是比较亲切。
1: 但是说到12岁真的是一个小妹妹耶，所以当时站在那个圆板凳上啊，你觉得是那种腼腆害羞的小妹妹在唱歌，还是挥洒自如的，这就是我李家的舞台。
0: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还是很腼腆啦，而且你看站在板凳上面真的不太能够动，
1: 还会摇摇晃晃的，
0: 他就会跌倒，就是战战兢兢站在那个椅子上面唱歌，然后唱完，那慢慢的当然就累积了一些我的观众啊，我的粉丝啊，慢慢的我就比较有自信，在舞台上面就表演就会更自然，这样
1: 以致今天你在舞台上挥洒自如
0: 啊，不敢说挥洒自如，但是就是觉得可以很轻松的很自在的唱。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4: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3: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4: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素，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3: 上网 SISTE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蔡幸娟的歌《东方女孩》，之前有林慧萍《新恋情》，今天介绍这位12岁的女孩就站在这舞台上的李佳。在稍后呢，就李佳说一说吧，她的成名曲要再说一遍，大概就是指都是为了你。哎，这首歌曲对她来说意义有些什么？
1: 963好 FM 提醒你，
0: 今天是星期四，5月14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明天就是国台与金曲巨星演唱会的大日子了，今天赶紧来请就和李佳还有稍后的阿吉仔来聊天。津津乐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
3: 你的这首歌《龙子为了你》了，这是你的成名曲吧？
2: 是的，
3: 也是一句很重的承诺。那唱了那么多年，现在再唱这首歌，心里的那个你会是谁呢？是歌迷、家人，还是在你的歌唱生涯中的某件事、某个地方？
2: 其实这首歌真的蛮传奇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是后来呢我才知道。因为我在12岁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基本上它是一个谈恋爱的歌曲，一个女人的那种就是失恋的感觉，想念对方的样子。但那个时候我才12岁，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呢我只能就是用揣摩的方式，慢慢的当然就是要有了感情的历练啊。一直到后来我听到很多故事，就是有很多人呢第一次呢他不会唱台语歌，可是他第一次学的就是 Long She With Your Lee 啦。我到北美洲去做巡回侨胞，每个人都会唱这首歌，他们就说他们很想念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就会想到唱这首歌。然后自己的阿公阿嬷也会唱，有一个小朋友很小，大概7、8岁吧，他对我唱这首歌，我说你会知道吗？他说我是听我的阿嬷唱给我听的这样。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在这首歌里面。那一直到现在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是非常有感觉的，我会想到就是远方的朋友，因为这首歌想念自己的家乡，然后呢或者是因为跟自己的情人或是亲人这种牵连，然后想到这首歌，那我在台上唱出来就会很有感觉。
3: 一首好歌，一首经典名曲，厉害的就是它传唱度很高，而且历久不衰，可以适合什么样的人。所以这里的你可以是亲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友情、乡情，都包含在内了。
2: 对，
3: 所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唱这首歌的体悟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
2: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我站在舞台上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3: 5月15号将会来到新加坡参与国台与金曲巨星2026演唱会，这是你第几次站在新加坡的这个正式舞台上带给大家歌曲了？
2: 其实好像蛮多次了。我从大概14岁的时候之后，我第一次那时候跟陈雅兰、雅兰姐他们一起来新加坡，然后表演的，我记得那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还演了歌中剧，我记得第一次。然后他们是因为歌仔戏嘛，然后因为前面唱歌，然后后面歌仔戏，我还演了皇帝，就是最小的皇帝。
3: 你扮男装吗？
2: 对，就是因为他们就说，那你要演什么？因为每个表演者到最后都要演一个小短剧，都要在那个短剧里面出现。他们就想一想说啊，不然你演皇帝好了。然后我就说冰心这样。这样讲了两个字，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一直陆陆续续的，几乎2、3年我就会去新加坡一次，就很感谢，很谢谢新加坡的粉丝观众对我的支持。
3: 5月15号这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会带给大家哪些歌曲？会不会刚才我们提到这种你的成名曲龙是为了你啊？
2: 是为了你啦。记得以前我在唱这首歌去新加坡，他们跟我说他们很多人会唱成龙是为了你啦，你就是钱啊。对，他们说会唱成 Long She With Your Lila 这样的。 OK， 哦，原来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很喜欢在 Casino 的时候他们会唱这首歌。
3: 一定要唱这首歌。
2: 对的，所以呢我这次会表演这首歌，当然一定的成名曲。然后刚提到的谁呀七这首歌，因为呢这首歌是写 Get Out 的郑敬一郑老师，他特别帮我写了这首歌曲。因为我在夜市里面做演唱的时候，他看到我表演的一些情景，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所以也会表演这首歌曲给大家听。
3: 地点就在新加坡名胜世界，那里他们很需要录音。
2: 对，所以一定要听我这首《龙喜为着你》啦。
3: 好的，再次感谢李佳来到津津乐道，
2: 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杜德伟爱人何在，要11:40的。在 PIE 开车的话注意，那里有道路工程，特别是往大石方向过了 Jalan Yunus 的 PIE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同样在 PIE 也是往大石方向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的 PIE， 留意了路上有一辆抛锚的车子。很快的要请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呢，他是阿吉仔，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大叔快要70岁了。他啊，对他来说现在唱歌啊意义在于什么呢？更大的心愿呢，就是要传承闽南文化。津津乐道，
1: 96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吉仔。最后一次去新加坡，是新加坡每年都有举办一个募款节目啊。我记得我那一次去的那一场募款晚会是有成龙啊、周华健哦，还有李宗盛，我们四个人有10年没有去新加坡。我是在中国大陆，在福建，这2-3年都差不多定居在这里，因为来这里要经营属于我自己的抖音了。而我这个抖音是在做一些比较有感性、励志性的一些节目，要把这个闽南的文化传承了。最重要的是闽南歌，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概念，身为闽南人不能不会讲闽南话。那现在这个闽南话已经渐渐会有一点点消失啊，所以我现在是在把这个闽南的文化传出去。最重要的是用歌声把我们这个以前的歌，50-60年前的歌，还有这个一些老歌哦，让一些我们年轻人知道前辈以前是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有这么样的一些歌的存在，让这个闽南的老故事很实在的事情传给我们年轻人下一代。
2: 既然说到闽南曲，阿吉仔的闽南歌又和其他的闽南歌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唱歌哈，将近46年了，我也一直在探讨闽南歌。像我每一次录自己的专辑的时候，歌词我会一看再看，一体会再体会。哦，这一首歌要怎么样唱会能够表达闽南的文化，
2: 很多的揣摩，细心的雕琢，更重要的是是用你的身体，用你的心，用你的生命去唱的。
1: 因为我已经有70岁了，希望我在我有生之年好好的把闽南，不管是民俗的闽南，或是艺术的闽南，或是歌曲的闽南，能够靠的这个抖音这个平台好的把它传出去，这个愿望跟期许啊，就是我的动力，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啊。
2: 阿吉仔在1986年当年你就凭这首《命运的吉他》一炮而红，那么你在2025年也推出了新专辑《一脚旧鞋》，那么你还有些什么歌还很想唱的？
1: 有，今年3月底啊，回台湾录出一张新的专辑。那个专辑是我经过我一挑再挑，有100首让我选，我只选了10首，因为我要挑我自己我要的东西，还有未来的年轻人需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听歌跟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所要的歌是不一样的。听歌哈，他比较不喜欢听一些 accent 的东西，就是转音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歌你不要跳，不要去唱那些转音很重的。
2: 可不可以在这里向新加坡的粉丝先透露一点呢？这专辑的主题，我们期待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你这新专辑里面的歌曲？
1: 人做事情要照真理哦，要守本分，不要去破坏人道，老天也要照价值走。我就有深深感觉，现在整个气候都在变化，所以我一直强调，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照天理走，
2: 可以说是要顺天而行，然后凡事顺其自然，这样子吗？
1: 意思这样，但是你讲的只有5-6分对了。人爱叫吉利，就说人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照这个天理走。
2: 好，那剩下的3-4分呢，就让听众朋友自己来听，听你亲自来唱。
1: 对了。
2: 那有没有预计大概会什么时候面世啊？这张专辑？
1: 这张专辑应该最晚在5月底就要发行了。
0: 津津乐道。 和年近70岁的阿吉仔聊天了，我觉得是很大的学习，也很佩服他的这份精神和心愿。即便来到了这人生阶段了，对他来说，站在舞台上唱歌更多是一种传承，传承的是闽南文化还有他的精神。所以对他来说，现在唱歌是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表达个人的心愿，而且还要出新专辑呢，我们一起期待，特别是喜欢听闽南语歌曲的朋友。当然你不用等到他的专辑面世，明天在这舞台上呢，阿吉仔这位残唱歌王就会带来更多好歌，他的一些代表作品，那就是国台语金曲巨星演唱会，5月15号星期五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赶快去买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彭佳慧的月亮使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如果不想错过了像阿吉仔啊，又或者是今天的李佳，又或者是另外几位像龙飘飘、叶启田、蔡秋凤等人在舞台上为你带来一首又一首经典的福建歌曲的话，就不要错过明天晚上登场的这演唱会了。其实啊，隔天，那也就是16号，那是星期六，有另外一场演唱会。之前的这八位歌手也陆续的来到了津津乐道。他们是哪八位呢？吕方、文章、张克帆、周志平、于台烟、曾淑琴、娃娃、金志娟，还有郑怡。他们就会在16号，那是星期六，同样也是登上这舞台啊，新加坡的舞台，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为大家呈现的是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演唱会。太多太多的歌曲了，八位强大阵容的歌手带来三十多首代表作品，有我们熟悉的、你会唱的、你爱的，全都浓缩在这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里面。如果想出席的话，不要错过了，很难得八个人齐聚同一个舞台，赶快上这同样的网站，那就是 bookmyshow.sg 订票。

0: 爱我就跟我走，小虎队的歌曲。这期有周慧敏，从亲人变成朋友。快到中午了，要用餐了。Hello 秀珍，另外有 Joy 和 Rachel Michelle， 看到你们了。Emily 也来打卡了。Oscar E Jackson 仁义，还有 Andrew 和这位也每天都看到你。Emily 我们有另外一位 Emily 也在线上哈，欢迎欢迎。用餐时间到了，今天打算去哪里吃饭呢？如果没有头绪的话，就可以听听星期五明天津津乐道吃好料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美食。明天还是会到玉郎去，明天吃些什么呢？先卖个关子。这个时候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一下啦，小心开车。看到的信息是在 BK1 往乌兰方向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车子抛锚， PR1 往张仪在罗尼路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这个时候外头很热很晒啊，最高温是35度，最低25度。气象局是预测来到了今天下午较晚时候，主要是北部和东部地区会下雨打雷。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金龙说刚从外面回来，很热很热，来赶快补水补水。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中午好，我是德明。经过九个月的咨询和讨论，我国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成了建议报告，并在星期三发布报告摘要。报告围绕三个主轴，针对三个发展方向提出32项建议，那就包括更好的扶持职业转型和支持员工，以及提升能源韧性等。完整报告将在近期公布。黄循泰总理同天傍晚在社媒贴文，表明政府支持经济策略检讨总体策略和方向，并说前方的任务是把这些方向转化为具体行动。领导新加坡经济韧性工作小组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星期三在未来经济论坛上指出，经济策略检讨不仅是对当前挑战的回应，也关乎新加坡如何在长远规划中定位自身，以保持竞争力，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与时俱进。新加坡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昨天发布最终建议时指出，新加坡需坚持投资新兴领域。另外，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昨天在未来经济论坛的部长对话会上指出，委员会提到的量子科技和太空领域只是个开始，他们与新加坡以具优势的产业存在着关联。随着经济发展，未来还有更多新兴领域的涌现，政府会继续识别并且投入资源，发展这些产业需要整个生态体系协同努力。他强调，这不仅是产业层面的布局，在企业层面同样要大胆投资。委员会提出的另一个方向是加强新加坡的联通和可靠枢纽地位。新加坡要把实体基础设施与数码及 AI 赋能系统合为一体，打造新时代的海事和航空枢纽。随着供应链日益数码化与多元，更多价值将来自对各类流动的协调管理。爱和社区服务目前在玉郎溪和五级八都中设有儿童发展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面向儿童的学习辅助和行为干预等项目，去年的受惠儿童超过280人。爱和社区服务预计未来3年可以协助多255名儿童，让有学习障碍的儿童能更早地通过一站式的儿童发展综合服务中心获得诊断和介入服务。这个一站式中心面向5到12岁就读主流学校但是有学习障碍，如多动症和读写障碍的孩子。爱和社区服务说，我爱儿童慈善基金的资助将用来提供收费津贴，津贴额度按照受惠儿童的家庭月入来定，可以高达收费的98%。他们也计划在未来的3年多聘7名介入服务专家和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员。执行总监陈凯旋说，私人业者的收费高，中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爱和属下的综合服务中心能帮助这些家庭。最后是国际新闻。古巴能源与矿业部长欧德拉欧称，由于美国的石油封锁导致燃油供应中断，古巴已经完全耗尽柴油和燃油。根据综合报道，德拉欧星期四告诉官方媒体说，国家电网正处于危机状态，古巴已经完全没有燃油和柴油的储备。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星期三将古巴严峻的能源短缺归咎于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封锁。今年1月，美国对拥有960万人口的古巴实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的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之后，只有一艘载有73万桶人道主义原油的俄罗斯油轮在3月底抵达古巴。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鱼油它含有丰富的 Omega 3，可借由食物中油脂来提高它的吸收度。医生就建议了，在用餐过后又或者是饭后服用鱼油，而且应该选择最丰盛一餐之后来补充鱼油。 如果能持续补充，能够维持体内 Omega 3的浓度，就能够达到不错的保健效益。不少人空腹的时候服用鱼油等这些保健食品，几分钟之后就会感觉肠胃隐隐作痛。医生就说了，一般来说啊，在空腹的时候服用含有钙、镁、锌等矿物质的维他命，比较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例如综合维他命就含有多种的矿物质，所以应该在餐后才服用。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Thank you， 谢谢龙，陈奕迅。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夏夏农
1: ，You're welcome， 不客气。贾贾农
0: 是贾贾农啊。
1: 嗯，我有一个上海的同事嘛，袁景姐姐，她是上海人，
0: 所以
1: 她
0: 就
1: 会说贾贾农
0: 是贾，我一直以为是夏。
1: 我不太清楚，每次应该觉得就是贾农。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籍贯不像我们什么广东啊、潮州啊，或者是福建，他说上海哦。
1: 有的，我身边也是。
0: 的籍贯哎，我就觉得。很怪，
1: 对，然后我有跟那个姐姐学了一些上海话，甜甜蜜蜜是最容易学的，
0: 那就是
1: 弟弟妹妹，
0: 哎呦。
1: 真的，甜甜蜜蜜，
0: 好容易记哦。
1: 弟弟妹妹，
0: 弟弟妹妹，贾贾农，
1: 哎，一学就会。
0: 我们有没有上海的听众？
1: 下次我要问他，哥哥姐姐是代表什么？
0: 弟弟妹妹
1: 是甜甜蜜蜜，哥哥姐姐应该代表长长久久吧？
0: 哇，这个差的有点远了。
1: 我跟你说，有人说嘛，人靠衣装，那食物本身呢，是不是有些零食好了？你说是不是要靠包装呢？
0: 肯定，所以我看了这张两张图片哈，另外一张呢，没有看了后面有什么食欲，不想去买，没有那个购买它的欲望，
1: 没有购买的欲望。但是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呢？因为呢，最近有看到这个报道，跟中东的局势是有关系的。就有一个日本的零食品牌，它宣布啊，就在这几个月宣布说，这个包装啊，他们呢属下的一些热款的产品啊，将改成黑白的包装，去掉原本的这个颜色哦。
0: 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黑白照片，或者是彩色照的话，把它变成转为黑白的，
1: 对，
0: 又或者是有一点灰色，不同的层次的黑和白的话，就是这样子的设计了。
1: 那幕后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全球原油供应受影响，所以呢，就那个墨哈，那个叫印在墨汁，也有影响。
0: 是因为这个石油生产衍生产品呢，他们叫做石脑油。是用来做，我在想制作这个墨汁的嘛，所以因为这石脑油的供应紧张，所以呢，就为了要省钱吧，我相信。其实啊，在很大程度上，我也觉得也蛮环保的，我支持。
1: 有一句话不是说危机就是转机？
0: 对，
1: 就这个日本公司很厉害、你看现在很多的媒体就报道啊，大家的讨论度也挺高的，所以间接式的也在帮这个品牌做一定的行销或者是 marketing。
0: 对，其实我们说人类嘛，之所以哈、跟其他的动物生物类相比，可以活到今天，而且是一直在演变哈、就跟我们这个特质有关嘛，就是在困难中我们得以想出这个出路。就像今天我在这里明言给大家说，我们人或者是我们一生里面。成长阶段，成长速度最快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最不安全的时候，有危机感的时候。哇、
1: 所以危机真的是转机。诶，殊不知如果这个产品有到新加坡的话，我可能还会买一包收藏诶。
0: 只要味道不变就 OK 啦。
1: 对啊，这个很特别啊，包装黑白的包装。
0: 其实这些年我们都看到了，特别像日本啊，还有其他的地方，他们在包装方面呢是越来越讲究，越来越精致，是很美，很吸引眼球。但是哦，在一定程度上，人家也说了，他其实也制造了很多的垃圾，他也提高了这个他的生产的那个消的费用，所以简单一点其实也不错啊，
1: 简单就是美。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你好，我是韩永梅。
2: 你好，我是洪一婷。
1: 哎，一婷，今天呢，这个我们来谈谈这个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的那个报告啊。今天来给他解读一下，给大家解读一下报告到底讲什么。我觉得这个报告呢，它现在如果我们用数字来讲的话，它有三大主轴、八大经济发展方向，还有32项建议。32项建议太多了，我们就大家自己有空再看吧。我们先讲这个三大主轴啦，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一看之下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细看是有意思的。第一个主轴就是强化新加坡的价值主张。这句话呢，讲起来啊，用简单的话就是

0: 国家没有办法，但是必须集中力量，在自己能够领先和能够为世界创造价值的领域建立更强的优势。第二个主轴呢，就是要提升我们的敏捷性和适应能力啊。这一点呢，其实是在新加坡的 DNA 里面的，因为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还是个港口城市，我们就本来就是一个很敏捷跟很能够适应、很能够随机应变的，只是这一点呢要更快，因为下来的这个周期其实是更短的，很多东西变化更快。第三个主轴就是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也要建立韧性。
1: 然后我们刚才提的三大主轴就延伸出了那个八大方向啦。这个八大方向里面就是其实有一些你可以看得出它其实是有一些相关联的，其中三个吧，三个方向其实都是指向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是提到说要在优势的领域建立全球的领导力，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你的独特之处是哪里，所以其实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一些特别的一些领域，像好像投资于量子啊、航天技术这些新型的科技，这些都是能够帮我们拓展一些比较高的价值，然后让我们可以突围的。
0: 因为这些都是新领域啊，目前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技术是还没有被人占有的，比如说航天领域，我们不可能整天去发射火箭，但是有没有什么跟这个航天航空宇航业有关的一个特别的技术，比如说分析某一种东西，在这方面啊，比如分析轨道来讲，如果我们特别厉害，全世界没有人比我们更厉害的话，像这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在优势领域里面建立全球影响力。
1: 另外的话呢，其实也有提到说我们其实也需要在一些我们本来已经就是
0: 做得
1: 不错的一些领域，包括好像一些先进制造业啦、金融啦、物流科技，这些是要加强我们的领导地位，所以这个就包括说要在怎么已经更强的这些领域里面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创造更好的一些就业机会啦。 AI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大的赋能的一个工具啦，一个技术，所以呢其实下来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怎么样打造成一个国际人工智能方案的领导者，更多的是怎么更好的去应用，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各个的这种方面跟行业里面推动去领先采用这些 AI， 然后把它应用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里面。然后呢还有一块呢也是跟这个相关的所谓的建立独特性啊、领导力啦、这些就是包括要强化我们作为联通和可靠枢纽的地位。大家都知道新加坡一直都是一个海运航空的枢纽嘛，所以怎么像采用 AI， 同样的就是 AI 的赋能让我们可以巩固，其实是怎么样可能可以通过一个管理，可能整个物流啊、整个流通啊、人员的流通或者是物件的流通，怎么去促进这方面，然后做一个统筹管理。
0: 所以其实整个报告书啊，我看起来它这个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也洞察了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还有技术颠覆的一些传统的基础上展现了一种其实相当高度的务实啊，就是务实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小但是我们该做什么，和务实要去怎么样去突出我们的价值，同时呢也很人本主义。所以人本主义是因为也照顾了员工，而且要提醒大家要去掌握新的科技，而且掌握新科技不是只靠个人，企业要带动，要鼓励员工，而且要创造那种机会让员工能够跟着提升。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3: 好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5月14号星期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3: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2: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3: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三首联播。
2: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40，下午1:40，傍晚5:40，以及晚上8:40。
3: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佩芬、
1: 国贤、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4: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我没有这个问题
1: 哦，因为你不住在竹堑，但是你在这个国家、
4: 啊。我的这个住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景点，也没有，也不是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吸引人值得来打卡的，
1: 就是很普通的住家，
4: 啊、
1: 就是住家，
4: 对啊，嗯、
1: 没有旅客来到。没有旅客去想要看的地方，
4: 除非他要来我家旁边的那两座庙来拜拜啦。
1: OK，
4: 但是在新加坡那些知名的庙宇啊，或者是教堂啊，都不在我家。
1: 所以你会觉得你是幸运的吗？或者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住在竹堑一带的？特别是昆城路
4: 那一个
1: 非常漂亮的娘惹式的那个店屋吗？它是店屋、啊
6: 其实它不是店屋啦，它就是那种旧式的那种排屋，
1: 所以里面是有人住的，
6: 应该是有人住的。然后其实如果你对竹堑一带很熟的话，应该有看过的经过这一排就是
1: 最多人去打卡的地方咯，
6: 知名地色彩的那些店屋啦，
1: 对对
6: 对对啊，所以 anyway 就是因为其实重点就是因为他还有人住在里面，所以最近在早报的 com.sg 我们就看到他们就一则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其实呢不只是对这个居民造成了一些困扰，可能因为大家希望能够拍到最好的角度嘛，可能有些人会搞不好就是会站在马路旁边，对不对？
1: 而且那边其实是有车子进入的一个非常窄小的一个路口，
4: 是单向的对吗？
1: 双向，好像是双向，
6: 双向对对对，
1: 我看
4: 双
1: 向，
4: 但是每一个方向就是一条车道的。
6: 对
1: 对，那
6: 大家还记得之前那个日本也是吗？
4: 富士山嘛，
6: 对，然后呀，所以我是觉得，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今天身为旅客，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拍到美美的照片，我觉得那个可以理解的。可是有些时候呢，拿捏这部分呢，就有一点点的失误。
1: 因为身为旅客，我说我自己啦，我在别人的国家别的国家的时候，如果这个是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的话，我就会以为它就是给我很自在的拍照的一个地方，有时候你会忘记它其实是一条马路来的。
6: 它有趣的地方是什么懂吗？因为啊你看它、当然如果说你越过界，因为它是有篱笆还是什么的嘛，当然你不可能闯进去啦。那如果你今天在外面的话，它是公共空间诶、他没有办法阻止你吗？
1: 因为没有到他的住宅的里头去。
6: 没错，
4: 但是我站在这个公共空间往内看啊、去那边好奇看看东看看西的话，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干扰。
6: 我们不要说像这些网红打卡点，像一般的组屋嘛，像有些单位呢它是在走廊旁边的嘛，那有时候你会经过它的窗口，有些会就是我这样
1: 好奇心作祟
6: 嘛，对，
4: 那就是我啦，那就是我啦。我最喜欢往内看了，因为我像看人家屋内的设计啊、摆设啊，或者是里面的那个结构啊，
1: 看看一下里头的女主人吧。
6: 可是如果他是你邻居的话，你每天经过你还要一天天看咩？
4: 我不会每天经过吗？因为我家中四通八达的，所以我有不同的单位可以看。
1: 我也是会多少瞄一下的啦，我也是会多少瞄一下。
6: 他该讲说他看是因为想知道里头的装潢，可是我想说除非他今天每半年装潢一次，要不然你看过一次就 OK 了。
4: 没有啊，因为有时会是每次都是经过然后快快的走过然后瞄一下，就是这一次瞄是瞄这个，下次瞄是瞄另外一片。
1: 哥哥为什么你要这样讲，他眼睛生来就是要看东西的吗？
4: 对啊， 他就是那种被冒犯的。
1: 哦，他是被看的，
4: 对，被人家看了，他心里不爽
6: 啦。
1: 哦，不要看别人。
6: 我是觉得，我是觉得
1: 那没有办法、啊，他眼睛就你门打开、
6: 啊，
1: 然后他就是公共的走廊，
4: 我总不能像那个金鱼这样说，就是直直往
6: 前看。
4: 看
6: 前面就好，你看旁边又不是在过马路，要看旁边干嘛？
1: 但是
4: 说不行了，
1: 对方也没有说不能看。
4: 对啊，公共空间嘛，你都说了嘛，我的头不可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6: 那我问你了，如果今天你是住在那个单位的人，每一天有人经过，就是这样往外看，往里面看，你可以吗？
4: 我只可以说我的不幸，但是我接受，因为当初如果我买这个单位的时候，我就应该要设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6: 那我跟你讲，跟我做邻居比较好，
1: 因为你都是关门的
6: 啊，不是，我就不会看，
1: 不会看。
6: 像我是讲看啊，
1: 那人家看你嘞？
6: 我会首先我不会我的窗口会关。
1: See?
4: 对咯。所以如果你介意，你真的很介意的话，就关窗。像我大多数的我的邻居都是这样子，有些就会放那个帘子，
1: 对，
4: 有些帘是很厚的，完全不能透视的。
6: 所以你的理解是，如果今天你敞开大门，你就他的就是对你来你接到讯息就说今天你可以看。
4: 类似这样的意思，
6: 没有类似是还是不是？
4: 是
1: 不介意，
4: 你真要我说到是可以吗？
6: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聊了。我们现在拉回说，今天关于说，如果今天呢、啊，这个打卡点是在住宅区嘛，那旅客在那边疯狂的拍照，那刚好你又是住在那边的话，
1: 哎呦，
6: 你觉得有四个选项，
1: 很惨哦。我还没有开到选项。
6: okay, 好，第一个就是、
4: okay.
6: 无所谓啦，本来就是公共空
4: 间嘛，是啊，然后再来选择 B 就可以拍，但是啊、不要影响我哈。
1: 好，第三当然就是感觉有点侵犯到个人的隐私了。
4: 啊，那个是温少一定会选的，不要看。
1: 第四，我觉得我会选这个。
4: 管理啊、
1: 如果管理的好的话，我觉得可以是这个双赢了。
4: 什么叫管理？谁管理？
1: 就管理，比如说像竹切这一条路的话，可能可以让那些大巴士啊、有一些可以停靠的
6: 空间。对，
4: 所以就是要有第三方来管理，对吗？
6: 对，
4: 管这些游客。管包括可能也更好的协调住在那边的居民也好，或者是商家也好，对吧？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升的歌曲《风筝》，12:40 KJ1 往 PR1 方向的 KJ1 过了松埃藤啊，路上有障碍物，第一条车道注意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2: 我们的脸书直播也已经同步上线了，也欢迎大家来留言。
0: 那说到住宅区变成这个景区啊，打卡点的话，我就想到了在大概2-3年前我到了马来西亚的那个国家公园 Taman Negara。 那么其中一个活动呢，就是他们会带着游客，少量的啦，最多就10来位，到了他们的一个部落村，小小的一个村，那在那边呢，他们就会示范，让我们可以参与体验怎么生活啦，怎么吹那些针啊，
2: 就是真正的走入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0: 那么周边就是有他们搭起来的那些，好像我们所说的阿达屋，或是用叶子搭起来的。那个导游就之前声明了，你们要去看可以，从外面拍照可以，但是呢，就不要进去，又或者是探头探脑了，因为不是所有的部落他们都开放的，所以这个部落他们已经算是比较的友善，愿意接待客人，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们不要走进他们的房子。
4: 所以这就是在管理方面他们做得好，
0: 是
4: 对，
2: 但是交代清楚。你说拍照而已，单单拍照这件事情也会造成很多的一些声量，很多的一些声音的一些影响，跟交通方面的这个影响。所以即便现在他们没有踏入到可能那个竹切的那个那户家，对，那个家庭里头，但是他已经制造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的一些声音，
4: 肯定啦，那是肯定。像刚才德明讲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因为是可能之前有跟他们的这个居民做过沟通的，大家就是在许可的情况下才会，懂吗？就是带人来参观的样子。可是有一些是他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规划的。那像刚才德明讲的那个例子，其实在新加坡也有嘛，像就是讲那个新加坡这个甘榜嘛，在 Buangkok Green 那边。那我记得当时疫情的时候，我有去那边做直播嘛。然后其实那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因为那时候做直播是有摄像头的嘛。
2: OK。
4: 所以我那时我记得我拍的时候，我不只是尽量不要太靠近他们的家，同时我也确保我的镜头不会拍到屋子里头的这个画面，
2: 所以你蛮敏感的。
4: 对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尊重啦。对，
2: 我觉得是对的，对的。
4: 是，所以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你当你要去拍摄，我相信一般上是觉得 OK 的啦，只要不要造成困扰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觉得无所谓啊。
0: 这个就是做游客的作为每一个游客应该有的敏感度了。首先声量要控制。兴奋那是 OK, 是自然的，但是呢不要嚷嚷。那如果你这样拍照的话，像国贤刚才所做的这些，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如果你住在里面的话，别人这样子做你要吗？你喜欢吗？你不喜欢的话你就不要这么做。
2: 可是如果在那个当下就是很兴奋的那个跟那个感觉的话，那个情绪来的时候，
0: 控制要 hold 住，要 hold 住。
4: 像这种情况是固定在那边的嘛。那你记不记得像比如说在那个万圣节的时候，在 Woodlands 那一区有一个私人住宅区，它很靠近美国的学校嘛，它就会做很多的装饰。然后是我跟你讲，很多人去打卡，听说就去年吧，特别多人去那边打卡，那种就是所谓的一次性的，我觉得那个可能还好，因为大家知道只是在这一段期间很多人会去拍照打卡，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有些住宅区在过年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己就是花钱然后布置
2: 装饰啊，
4: 我想那段期间也会很多人去打卡。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当地居民是预计到的，所以可能他们就不介意。
2: 那个是九九一次。
4: 对。
2: 但是这个竹切的这一方的是一次九九。
0: 一次就待九九是吧？
2: 很多人。
4: 对。
2: 从早到晚都很多人过来打卡。
4: 是。
0: 是不是要开始收费这样子？
2: 也可以。
4: 怎么收啊？
0: 我没啦，开玩笑啦。
4: 那是公共场所严格来说。
0: 是啦，所以就是要管控。但是你管控的话，难道你要有关当局放一个交警在那边，放一群警察在那边？
4: 其实是可以的嘞。你可以花钱请那些，他们叫我是
0: 谁给
4: 锅吗？
0: 居民。
4: 对啊，如果说好像刚才我讲那种例子，就是好像住宅区他们自己自动自发的嘛。
2: 那如果说那种商联会的主席啊，
4: 对，是可以的，
2: 他们可以出来做一些事情。
0: 我
2: 好像你们要打卡，那只有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活动。
0: 但是作为居民的我是觉得这是我住的地方， 那么你变成了观光区，那么我反而要出钱来请人来管理。为什么是我呀？
2: 住宅区，我的家不是环球影城。
4: 对呀、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私人住宅过年的，我作为居民，其实我就 OK， 因为我觉得过年热闹嘛，我觉得整个气氛很好。
0: 还有
4: OK，
0: 如果大家是开车来堵车的话，堵着你的交通的话，你我觉得没有一个居民要的，因为就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哈、啊，它不是景区，它是蓄水池，蓄水池旁边周边有一些私宅。然后私宅的那些路上很多车，以前那些去那边运动的
4: 哦，没有地方 park，
0: 就把车停在这私宅区的外面，所以造成了堵塞，对吧？跟我们今天的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关系，就是它造成了不便。后来有关当局怎么样子呢？把外面那个他们那些住宅区外面呢都画上双黄线
2: 啊，
0: 没有人可以停车，包括了居民，你们就停在自己的家门。
4: 那个我可以理解，啊、那个 OK。
0: 对对，但是所以虽然不是一个景点，不过。外人的行为造成了居民的不便。
2: 对，所以有关当局已经就是行动了。
0: 对
2: 对，那如果今天他们就是做很多的一些限制的话，然后游客也不来了，也会很大的让一些在那边做生意的朋友受到了一些这个生意方面的影响，那不是也很可惜吗？
4: 我说一下在外国我看过的是怎么样懂吗？那些居民干脆直接在他们的家门口摆档。像在马来西亚，我忘记哪里了。过年的时候是在哪一区？我忘记。在听广播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他在过年的时候，他们自己就主办很多的一些什么，就好像有点像巴沙马拉这样的嘞，我也很大规模的。然后。其实附近都是那些居民，就住宅区，然后他们就干脆摆档咯。
2: 就是你既然你要来了，
4: 对，
2: 我也趁机做一下你的生意。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的那个报告啊，第一个主轴就是强化新加坡的价值主张，用简单的话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最强的，别人没有的，你要强化它。
1: AI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大的赋能的一个工具啊，一个技术，所以呢其实下来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怎么样打造成一个国际人工智能方案的领导者。
0: 就是务实，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想的是我们该做什么，和务实要去怎么样去突出我们的价值，同时呢也很人本主义。所以人本主义是因为也照顾了员工，而且要提醒大家要去掌握新的科技，掌握新科技不是只靠个人，企业要带动。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德明、
5: 佩芬、
4: 国贤，名人说安话。
5: 是，听众朋友也说了，是，刚才国贤说的万圣节去乌兰打卡。
6: 对，
5: 而且他说了一年一次，那里的居民都把那里布置得很恐怖，用恐怖来形容。
6: 很恐怖就是成功了，因为是万圣节。
5: 很有气氛，对吗？
7: 对。还有马来西亚的那个，对吗？桃，我是不是叫桃？我不知道叫什么桃花村，桃花什么在马来克，如果我没有记错。
5: 桃花村啊。
6: 在新年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多的邻居啦，大家一起来做一件，对，就是大家共同。同的一个一起做一件事情吧，应该这么说。但是在新加坡应该有点小难啦，
5: 地方小又窄，那如果是旅客都去的话，像刚才提到脸书提到的，我们这里再说一说，有听众啊就到了这维也纳的一个叫 Hostel 的地方，国贤去过啊，
7: 去过，对，
5: 哦，那边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居民居住的地方，但是因为有一些建筑，教堂是吗？
7: 对，教堂
5: 很有特色的。
7: 很有特色啊，
6: 就在那边拍照是很漂亮的，
7: 它是很漂亮，因为你必须要走到一个山坡上面，从那个角度去拍，因为它旁边就是一个湖泊嘛，
0: 对，
7: 然后旁边就是那些。
5: 就好像一个半岛这样子嘛，
7: 有一 点
5: 它延伸出来，
7: 对，
5: 然后那边，然后后面我这样子隐隐约看到是山崖，对吗？
6: 是的，拍的人是很开心啦，
5: 对对，住在那边的人惨咯，因为我们拍的人是久久一次，可能一生一次，对居民来说是天天很多次，
7: 因为他那个刚你讲维也纳这个地方，他的地方很小，所以其实他这个走道其实很窄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就是真的是每一天有几百个人哦，上千的人经过你家门口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哦，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发现那边房子的屋子的窗基本上都是关起来的，
6: 他们都不喜欢看到这么多的游客或者是陌生人一直往他们的屋子内探。
5: 是，
7: 可能我甚至我不知道，我甚至有怀疑真的有人住吗？你懂吗？因为
6: 他反而没有想到这点，
7: 他的门都全部都是关起来的吗？
5: 我想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在电影画面有时明信卡看到的，就是一个他就在山丘，然后很多白色的那种房子，一栋一栋一间的，对，也好像在山崖边这样子的，我忘了什么地方，
7: 其实很多，
5: 那个很多就是打卡点嘛，我相信都是人住的地方。
7: 另外一个我想到就是，可是这个还好，他们有很好的规划，叫合掌村，那是在日本。那个合掌村也很多人会去那边打卡的，对。
6: 我在想，如果这个竹浅哈这么多色彩缤纷的这些店屋啊，或者是房子的话，如果他们哈像这个英国这里哦，英国伦敦这里，他把因为他就是很不喜欢这么多的旅客嘛，他就索性呢把他的房子砌成黑色。
7: 我跟你讲错了，
6: 不要给你有颜色，
7: 黑色也很有特色，我也会去。
6: 他就刷成黑色，他心里想说哦不够鲜艳了。颜色，大家应该不想拍了吧？
7: No, 不是，我跟你讲，现在
6: 结果真的像如你所说的，反而成了新的经典。
5: 现在不是讲颜色，讲的是特色，
7: 没错。
6: 所以我你砌上什么色，
7: 你就把自己的家里做得越普通越好啊！
5: 你即使外面堆满了垃圾哈，也变成上了新闻头条的话呢，就会变成经典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志平寂寞的人。一点新闻之前来看看外头的交通情况。 PR1 不久前发生交通事故了，注意往樟宜方向 Jalan Yunus 出口的 PR1。 再来是 BK1 往 PR1 方向过了万里路，第四条车道上有一辆抛锚的车子，注意小心啦。
1: 天气方面，就有如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今天很晒啊，这是真的。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5度，最低温度是25度，然后预计在今天较晚的时分，北部、东部会下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一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2025年发生的网络机器人 BOSS 攻击事件同比增长 116%， 增幅超过一倍，成为我国整体欺诈攻击率上升的主要推手。在受攻击的行业中，电商和金融服务行业是主要目标。绿商联讯风险近日发布了新加坡网络犯罪的报告，公布在2025年监测到的欺诈活动数据。我国今年电商交易量虽然大增 59%， 但是受到金融交易萎缩的拖累，整体交易量反降 23%。报告指出，手机等移动端应用 App 交易占据我国数据的主导地位，相关的应用交易量远高过移动浏览器 Browser。针对我国的移动端攻击，相较于桌面端 desktop 攻击的占比则同比增长 15%， 和香港及全球的趋势相反。
2: 新加坡食品局上个月1号宣布批准本地业者向获认证的泰国屠宰场进口经过加热处理的猪血制品。那猪血是由泰国食品企业 CP Foods 生产还有引进的。第一批从泰国进口的猪血预计会在这个月底抵达新加坡，并且从6月初起陆续在各大超级市场上架。第一批的产品预计有6000盒，将会分销到平价超市、百美超市、生松冷藏公司还有巨人超市等。餐馆海底捞还有有记集团也会贩售。我国是在1999年利百病毒疫情期间停止本地屠宰场采集猪血，自那时起屠宰场呢不再供应猪血，当局呢也没有批准任何猪血进口来源。
1: 法律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演变，但是也必须建立在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共识之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在新加坡没有容身之处。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指出，社会需要不断的改进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法律，如应对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新趋势的法律。唐振辉强调，我国需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法治是不可妥协的。面对世界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分化，越来越多方退出基于多边规则的体系，不再尊重体制，但新加坡更要逆流而上，尽力维护以规则为准的体系。此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身份背景。唐振辉指出，法治是社会契约的重要一环，如果有人因为弱势背景无法获得所需的法律服务与正义，再一流的法治体系也不能发挥意义。我国为此通过了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公社辩护人办公室等机制，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贸易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还有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习近平说，中美双方经贸团体星期三号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的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在和特朗普会面开场致辞时也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对于一般人来说，无论精神状态如何，都应该以均衡的饮食为目标。医生就建议每天要吃至少2份绿叶蔬菜、2份水果、全谷类碳水化合物、瘦肉和蛋白质食物，同时尽可能要吃各种颜色的蔬果。再来呢，要少喝含咖啡因的饮料，尤其是接近睡眠的时间，因为不良的睡眠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有时候心理健康问题还会影响沟通能力和食欲。 如果你胃口不好，这里提议一种又快速又简单的饮食法，可以将新鲜的蔬菜水果混合打成蔬果汁。如果想要快速做出有营养的食物，水果蔬菜奶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1: 德明、
2: 名人说安话。
3: 因为太美了，建筑美，或者是这个整个摆设很美，所以呢不能抗拒，一定要去打卡。
1: 即便会造成一些交通影响，也不能自拔。
3: 有时不单只是影响居民，更多的是可能置这个打卡人，也就是旅客的为置他为危险。
1: 对啊，
3: 因为他们可能会攀高啦，站在路中央啊，不管那个交通啊，
1: 这些新闻也常见哦。因为要拍一张美丽的照片，然后很危险，然后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0: 在我们的这个民调嘛，我们就问大家，如果说游客在住宅区疯狂的拍照，你觉得怎么样呢？很多人都是觉得说拍是可以拍了，就不要影响居民。所以其实今天呀，我是讲真的。你报，因为现在像新加坡情况，刚才佩芬有讲嘛，你发现很多去拍的其实都是
1: 外国
0: 旅客嘛，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到外国，你现在想想，你出国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远了，我们说附近马来西亚、新山好了，肯定有一些打卡点，你也会去拍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影响到住在那边的居民，可能
1: 你不要说居民，有时候你在人家的店外哦，可能你就是拍几张照片，那个业主他也会生气的
0: 嘞。对，是因为他就是说可能你阻碍到他的那个他的顾客，
3: 不要拍，不要拍。
1: 对，已经影响到他人，当然大家这个情绪就会上来。
0: 可是如果我是做生意的哈，我倒是希望大家多拍耶。多拍多分享，
3: 但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的，有些可能已经被干扰很多次了，然后因为他来拍结果挡了路，影响了他的客人的排队还是什么。
0: 你让我想起，我记得当时过年前后，我不是去红帽桥的那个过年市集吗？
3: 对啊，
0: 你还记得吗？
1: 有，
3: 然后你
1: 有一个阿姨，因为你要拍她的发财竹是吧？
0: 然后不是竹，是
1: 发财一个植物来的，
0: 什么？对，一个植物。
1: OK。
0: 然后他不让我拍，他没有生气，他很有礼貌跟我说：“可以不要拍吗？”
1: 为什么？
0: 他怕人家偷掉他的 idea，
1: 因为他 prefer 你买。
3: 对，
1: 他说不要拍，但是没有说不要买。
3: 对，就表示说他对他的产品很有信心，一定会销，不需要你来帮他宣传。
0: 对，我也不是要帮他宣传，我纯粹只是
3: 他不管，因为你帮他宣传就会有被人家偷盗窃这个创意的风险。
0: OK， 所以回到那个。像如果今天我是做生意的餐饮还是什么，我觉得我会是鼓励大家多拍特拍的。只要今天你不会影响到我做生意，比如说好像像有些网红啊，他们喜欢就是到那个店里头，就是买了一大堆食物，然后就一直拍，然后可能占据那个桌子很久这个时候我觉得商家可能会稍微出来说不好意思，
1: 外面有人排队，
0: 可能你们可以的话，可能吃完之后，可能希望大家可以把位置。
3: 所以这些网红是被邀请去拍，
0: 有些时候他们是自己去拍的。
3: 对。OK 啦，比方说如果我是一个路过的食客，我看到那边有几个人在聚集在桌子那边点了很多菜，然后这边呢噼噼啪啪又打灯，我会好奇的啦。
1: 会不会这个东西很好吃？
3: 对，
0: 可是也有人因为觉得说那么多人在那边忙着，他就觉得吃东西感觉有点压迫感，他反而就不光顾，
1: 所以就是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那个。
3: 所以我们说一种米养百种人，
1: 对啊，大家
3: 食客也好，或者是这个摊主也好，反应都不一样。
1: 对，
3: 所以你说作为比如说到景点去，我们这个旅客要尽量的守规矩啦，为居民当地人着想。我觉得我都做到位了，但是还是不能满足居民的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被烦到不能再烦了。最好就是你们完全不要出现。
1: 而且十个人当中，大家可能八个很配合，其中有两个不配合的话，
3: 开群之马咯。
1: 他们就会觉得等着大家都这样。
0: 讲真的，问两位，如果说今天你的住家附近不要讲说你自己的那个单位吧，搞不好是你邻居。他的单位基于可能是他的那个什么设计啦、摆设是什么，就吸引大家去打卡，你会介意吗？
3: 不要，
1: 我会养一只狗，放狗
3: 内有恶犬，
1: 放狗咬人，不可以了会造成人家的身体的伤害，不行，
0: 你们是会 care 的啦，
1: 会啦。一定会为我的生活造成影响，我一定会 care。
3: 对，最主要就是 OK 啦，不要说，就是我家出来，开车出来是一条很小的路，然后就有时会有车堵着，你知道吗？
0: 你会不爽？
3: 我就已经觉得说，这么多车，为什么这么多车经过？
1: 为什么？为什么？
3: 虽然我不能控制，对不对？
0: 你会不会是那个去跟你的邻居讲说，嘿？You better do something.
3: 不会啦。
1: 你们要说什么？如果今天旅客很多的话，我单单回家停车都没位置的话。
3: 对。
1: 哇，这个很，我会很烦呢、欸。
3: 所以你看
1: 工作已经很烦了，
3: 所以停车场就这样子嘛，有红格，有红白格，有白格，
1: 是不是
3: 对不对？有这样子的
1: 啊，
3: 第三方的管理。
0: 所以那个还、啊、对的，所以是要第三方管理、嗯。
3: 但是我们有时是真的经过看过了政府组有些单位啊，他们装潢的很漂亮的，古色古香的，
1: 嗯，
3: 然后外面会摆一些小玩意儿啦，或者一些小古董哈、啊，
1: 嗯，
3: 会因为它不是一个景点区，除非真的是有人拍了。然后放上网疯传，或许还会吸引一些人去。
0: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发现你邻居，
3: 这么快结论呢、啊？
0: 小结论，OK。如果你发现你的邻居的，比如说摆设很美，说千 OK， 你拍了自己收藏，千万不要放到网上，
3: 或者是你要放网可以，你要看看你的那个 follower 会不会很多人，
0: 不可以的，你只要一放上网的话。你不知道
1: everything
0: is exposed，
3: 对啦，但是如果我的 follower 很少，就是那几个哈，
1: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3: 真的吗？
1: 现在的演算法没有在看 follower，
3: 是,、哦、是啊，
1: 对啊，他高兴的话，就把你的
3: 真的
1: 那个
0: 分享出去。
3: 我还以为我就无所谓了，但是配分就不要随便放，
0: 只要放上网就 that's it，
1: 不一定，
0: 就 bye，
1: 不一定。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德明
4: 配分
1: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0: 说了吗？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2: 我们要回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聊的那个话题，真的是。
3: 如果今天你的邻居，
4: 这个叫前呼后应。
3: 如果今天你的邻居放一个牌子在他家外头说、Do not look inside, do not film, 我觉得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啦，你就把门关上。诶，但是他可能要空气流通啊。
4: 对啊，
3: 他一直把自己闷在里面也不
4: 对。我是觉得这就回到说
3: 互相尊重的这一块吗？
4: 我不知道我用这个字眼会不会太强了。
3: 你说说看，
5: 你不要骂到两个
3: 素养啊。
5: 他把我们两个人的好奇啊变成素养问题了。
4: 我没有讲两个人
5: 意思浅浅啦。
3: 我探别人的家是我没有素养，那我回去反省。
5: 反省什么呀？
2: 刚才我说可能我这个字眼有点太过强了。OK， 如果真的得罪任何人，我先道歉。
5: 我代表那些被得罪的人发声了。什么叫素养？首先，如果你是一个，这是一个公共走廊、公共空间的话，你怎么可以阻止我把头转向左边？望，除非是我特意的、久久的站在你的家门前探头探脑，很长的时间已经是过了一个自然的望的时间，那个我就觉得那是一种干扰和侵犯，
3: 那个可以报警。
5: 是，
3: 我只是走过而已嘛，在那 0.2 秒，
5: 对，然后我就
3: 微微的看了一下，
5: 然后回眸一看，然后就
2: 走
5: 了。
2: 你走路就应该往前看，看好路走，不然跌倒啊，干嘛看旁边？
5: 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温少走路的话就是要头低低，头只看前面的，他从来不会左看右看，
2: 这叫 focus。
3: 那我们是不同的个体啊，他有他看事的，
5: 他都是这样的，以他的标准来限定别人的，那是他的做法。
2: 不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对人的一种尊重吗？
5: 除非我就说了，像他，我刚才我们说，你在你的家外面，你贴一个很大的字报 ，Don't look。
2: 那你们又觉得说我很凶，我没有礼貌，我不友善。
5: 是我作为这个路过的人，我看到了之后，我会觉得说 ，OK， 我尊重你，你既然说了，但是我心里的 OS 就是想。你很怎样咯，
3: 还是有一个挺简单的方式啦，就放个轻一个什么蕾丝的帘子、
2: 对，隐隐约约这样，对吧？
3: 外面的也看得到里面的也看得到外面。
5: 没有，外面的人可以看，你可以看到我的腿而已。因为有那种日式的遮到一半的，或者是遮四分之三的，所以我作为屋内人，我还会通风，
3: 还
5: 是凉。但是屋外的人，你经过的话，你看，桌子的脚、椅子的脚，还有我的腿。
2: 这个我还真的蛮感兴趣，想知道大家想法是怎么样。特别就我刚刚我们讲的例子，就是说今天有一些政府组，他的单位，他就在走廊旁边嘛，然后可能一整排都是窗口的，那常常会有邻居走上走下的，那你会不会介意说，邻居就是往里头探？
3: 你是有什么不能够让人家看的？
2: 也不是说不能够让人家看。
3: 我觉得就是看邻居跟邻居之间的那个感情吧，亲密度啦。我们都30年的邻居了，
2: 没有，可能我只
3: 从我没有穿衣服的看到现在了。
5: 从我小的时候没穿衣服，到我老了还没穿衣服。
2: 我是觉得，当然如果说你 OK， 当然你今天往就哪怕 OK， 当然你今天往前看，你的这个眼角肯定还是会看到一些东西。OK， 那个没有办法嘛，我们的眼睛结构就是这样嘛。你总不可能到那边然后用手这样遮住，不可能嘛。
3: 太做作了。
2: 可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就是把头正式转向里面，然后这样边走边看，有的。
3: 那你也不可以控制他，你不能够改变别人。
2: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有意识说，哎，你就不要做这样的动作，你这样往前走，你眼角看到也就算了，你懂吗？
3: 听到这里我明白了，他想改变我们走过邻居家里
5: 没关系，
3: 那种探的那种，
5: 他说他的，我做我的，反正我不会走过他的家门口，就无所谓了。
2: 我的情况是，如果说像我今天很 care 的话，那我首先我就会把窗口给关起来，
5: 很好，
2: 我会这样做。
5: Good.
2: 可是我也顾及到说，如果假设今天他不要关窗，可能他就要那个空气流通嘛，
5: 放帘子。
2: 那我也尊重他，那我就不要特别看啊，就是这样。
3: OK， 可以，我尊重你的想法，那也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眼睛，我要看就看。
5: 加一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

0: 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2: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0: 东谈西论，
3: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万芳的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1: 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0: 这个星期我们的主题歌的主题就是
2: 大手拉小手，
0: 说的就是亲情嘛。那么在华语歌曲里面常常都有这些有关亲情的歌曲，不是激烈的表达了，更多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情感。
2: 昨天有跟大家透露的哈，今天呢有一首关于爸爸的歌曲，在一些的流行歌曲当中呢，或者是经典歌曲当中，有歌颂爸爸的歌其实不多，今天我们就找到了这一首
0: 包娜娜的
2: 慈祥的爸爸。现在我要看着你说这几句话，
0: 我看起像你的爸爸乖
2: 谢谢爸爸。这首歌曲呢，以父亲啊为核心的一种意象，用非常朴实的言语呢跟温柔的旋律，刻画出呢一位呢就像我们家中的爸爸这样，他话说的不多，但是却默默的常常为这个家付出。
0: 是，歌词里面就是歌词是非常的简单，不华丽，也没有太多的修饰，但是呢就是通过一些日常的细节，就像我们很多人的爸爸一样，让人感受到他的坚韧还有他的温柔。这是第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也是我蛮喜欢的，
2: 叫做感恩的心，是由欧阳菲菲所演唱的。这首歌主题呢已经从家庭延伸到呢人生的层面，
0: 是不单只是感谢父母感谢亲情，更是一种面对生命经历的一种生活人生态度了。
2: 对，旋律简单但是充满着力量，歌词呢强调感恩以及珍惜，都在提醒着我们啊，即使是面对呢困难，也要保持内心的那份感恩的心。
0: 每个人都要学会感恩，才能理解爱，才能够继续前行。

0: 欧阳菲菲感恩的心，
1: 我们的主题歌。
0: 听了两首，下来第三首是凤姐凤菲菲
2: 帽子歌后。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在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也是他的粉丝，
0: 很多。
2: 他这首歌曲对我来说比较陌生一点，但是呢也相信呢是一首呢把亲情的感情收束在家的概念之中的一首有意义的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0: 大家都熟悉啊，像凤飞飞的嗓音是很温暖的，而且听他唱歌就好像在听他说故事一样，让这个家不单只是一个地方而已，更是一种情感的归属。
2: 真的是如此，我们心中呢始终有一个呢可以回望跟停靠的地方，家就能够给我们这份安全感。
0: 这就是凤飞飞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0: 不管路走得多远，心中始终都是一个可以回望也可以停靠的地方，这就是家。凤飞飞的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1: 很快的已经听过了三首歌曲，这三首歌曲呢都从分别不同的角度听出了不一样的亲情，有慈祥的爸爸唱出了父爱跟家庭的根，有感恩的心让我们呢用这样的态度面对我们的人生，当然还有刚刚的那一首《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唱出了我们对家的一种归属感。
0: 如果我们把这三首歌曲连在一起来诠释的话呢，会不会像一段人生旅程，从被爱然后学会感恩，最终呢就找到属于自己的家，重要的就是内心的这份安定感。
1: 完美。
2: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最近在牛车水就有这么一位小贩哦，好有意思哎！
8: 怎么了？又跟人家吵架吗？
7: 没有，没有吵架。他卖的呢是冷冻的印度煎饼，
8: 冷冻的
7: 哎，所以他不是现场呢在那边甩那个饼皮，没有。他就是从冰箱拿出那个冷冻的，然后在那个盘子上面煎了，然后就给顾客咯。咖喱哦，也是预制的，
9: 你放一点牛油下去煎，它会更香、再加上一片芝士，再加上一片火腿，把它包起来，哇，这个印度煎饼可以让我上天堂。
8: 你可以现在马上到茶水间去做一份来吃。
7: 我的要加蛋。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10: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7: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10: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7: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之前是邝美云的《半个吻》，这首文章一生只有这一回，让我想到了一个英文字，现在年轻人爱用的 YOLO
1: YOLO
0: 你就是活那么一次，
1: You only live once。
0: 对，所以啊，不少人现在就是以这个 YOLO 来提醒自己活在当下，有些事情想做，有些话想说就去做，
1: 不要后悔哈。
0: 是，好了，今天的这自得其乐最后一首歌就是这首文章的一生只有这一回，也我也看到了佩芬都在逐一的回听众朋友的简讯啦，
1: 一些些
0: 大家有些啊，对于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主题歌有感而发了，特别是说唱到爸爸的那首歌曲，
1: 是他想念自己的父亲了。
0: 嗯，好，明天星期五在这我们的主题歌里面呢，照样听到亲情的歌曲三首。明天我们的主题歌在自得其乐是最后最后一天啦。
1: 对，最后一天啦。下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段呢会有什么单元呢？
0: 当然我会复

0: 了我们的是非分明。
1: 对，请大家到时也要踊跃的发送 WhatsApp 过来哦。
0: 在新闻之前，我们来看看外头的交通情况了。主要是道路工程 ，PR1 往大势在静文台路出口 ，KJ1 往 BK1 在 BK1 雾兰出口，还有 AY1 这里交通稍微比较繁忙，那是往大势方向静文台六道出口的 AY1。
1: 天气方面，今天呢预计在较晚的时候，东部、北部会有雷阵雨。今天是挺热的一天，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振伟今天在未来经济论坛上致辞时，为企业志愿行动计划主持正式推介仪式。这项企业志愿服务计划由文社青部和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携手推出，工商联合总会牵头与协调，旨在引导企业设计、启动及维持有意义的志愿项目，让各类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能贡献各自的时间和技能，对社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与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是在去年七月联手启动企业志愿行动的，计划过去九个月之后得到的良好进展，至今召集了50家企业的大约500名员工参与社区服务项目，另外有超过120家企业表示有意加入计划。梁振伟指出，企业志愿行动进展令人鼓舞，计划目标是到了2030年将企业伙伴增加到600家，动员6000名员工从事志愿服务。青光眼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导致失明。国立健保集团眼科学院今年一月起为青光眼患者提供唾液基因检测服务，可及早发现高风险者和给予个人化的治疗。根据国立健保集团今天发布的文告，属下眼科学院也是亚洲第一个提供这类检测的医疗机构，患者可以在5分钟以内完成唾液样本的采集。眼科专科医生会结合患者的病史及临床检查结果，对风险评分进行综合解读，在必要的情况之下，也由此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部落3个地点的肺结核筛查结果出炉，完成检测的3100多人中，约85%血液检测呈阴性，其余470多人呈阳性，需进一步接受胸部 X 光检查，以确认是否患有活跃型肺结核。传染病管理局星期三发文告公布结果的时候指出，大多数血液检测呈阳性者预料属于潜伏型肺结核感染，也就是体内带有肺结核菌，但是没有症状，不会传染，因此不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传染病管理局指出，血液检测呈阳性并不代表患有活跃型的肺结核，血液检测只能显示一个人是否接触过肺结核菌，实际健康状况仍需通过胸部 X 光来做进一步的确认。血液检测呈阳性居民星期三陆续开始接受胸部 X 光检查。最后是国际新闻，随着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即将结束，双方将在星期四开始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法新社报道，在谈判前夕，黎巴嫩卫生部星期三称，以色列加大空袭力度，当天共有22人丧命，其中包括8名儿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这些袭击轰炸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大约40个地点。两国上次会晤是在4月23号于白宫举行，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停火延长3个星期，并对达成历史性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当时大胆预测，在这停火期内，他将欢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莱来到华盛顿举行两国之间历史性的首次峰会。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压力大又失眠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不妨试试泡脚。这里呢，带你了解泡脚的几个好处。第一，当然就是改善睡眠。现代人经常因为压力过大或是而导致呢失眠，这个时候呢，泡脚就能让我们的身心放松，让我们安神。建议睡前的1个小时进行泡脚，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入睡，再来缓解肌肉疲劳。站得久或坐得久的朋友，一天下来可以抽出一点点时间来泡脚，缓解肌肉疲劳，还能改善腿部的浮肿，减轻经痛。常常因为熬夜压力太大导致月经不规律而且量少，这些呢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泡脚呢能够帮助疏通气血，减少经痛。第五，能够养皮肤。泡脚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冰冷的问题。 过程中流的汗能够排出皮肤的代谢垃圾和毒素，但也要注意泡脚不要泡太烫的水，不然会受伤哦。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iss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嗯 ，OK。
2: Miss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这什么文件？
2: 签我当你的老板。啊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点小袋哈？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5: 我记得我的老板说过，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认可你的价值。
0: 今天来说一说，怎么样在职场可以建立优质的人脉。所谓的人脉，还真的不是说你认识几个人呢，而是在关键的时候有谁
1: 可以出手。
0: 对，
6: 所以这也说到你怎么样去经营这个人脉。
0: 嗯，
6: 对，平时你怎么样去跟人相处。
0: 诶，刚刚浩浩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平时。
6: 嗯，
0: 每一天你怎么样去跟人互动，
1: 是
0: 主要还是你自己。我个人啦，我是觉得自己是不是靠谱，你自己有没有把自己的价值经营起来。
6: 嗯，
0: 这样子你就比较有机会去建立优质人脉。可能有一些人会问啦，那内向的人呢，那 I 人是不是没有办法建立人脉呢？不
1: 是，就跟
0: 两位哥的看法。
1: 可以的，你找 I 人，然后两个人这样默默相望，然后人脉就建立起来了。
6: 哦，
1: 不要讲话的，你们两个 I 在一起。
6: 哦，
1: 啊，
6: 是这样，是喉咙痛哈，
1: 不是，
6: 不要讲，
1: 心灵的交流。
6: 哦，
1: 眼神的交流。
6: 哇哦，
0: 哦，要确认彼此眼神，
1: 好，确认过眼神。
6: 好，没有要唱 ，OK，
1: 好来。
0: 内向的人可以吗？
6: 内向人就是默默的、
0: 悠悠的、
6: 不说话的，
0: 也不是不说话啦，内向的
6: 人对眼的，
0: 内向的人也是会讲话，但是可能内向的人呢，他们比较倾向是那种一对一式的。
1: 即便像刚才你们两个示范的，一个是外向的，一个是内向的人，那个沟通不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出对方愿意要跟你讲话，
6: 是
1: 愿意花那个时间来跟你打交道。
6: 对，
0: 嗯，
6: 在口气方面，你再看他的表情方面，你就可以知道了。而且我们人跟人的第六感都还蛮敏感的，蛮准的，
0: 嗯，
6: 所以你会懂的。就好像思远在做懂吃懂吃的，这就是一个人脉啊。
1: 哦，是，那真的是。
6: 对啊，
1: 我开始写美食，大家就开拓了一个新的一群人，
6: 是
1: 像是餐厅的公关啊，酒店的公关啊，做营销部的，卖这个餐饮业的广告的，到底怎么培养好的人脉呢？
0: 东尼他是觉得人脉方面，他是抱持顺其自然的态度。
1: 哎呦，
0: 他说物以类聚咯。
1: 嗯，
0: 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哪一些人靠近你。
6: 7771就说，邀约参加活动或者是运动，比方当义工或者是上 AI 的课程，然后寻觅美食、爬山等等，了解彼此的喜好，培养爱好兴趣之余呢，也是可以巩固友情。
1: 嗯，5667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关心对方，第二点呢就是积极的分享我自己的遭遇、心态、看法等等的。
0: 还有 Eve4118， 他是觉得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呢，需要沟通，需要尊重，积极的合作，长期的维护双方共同的利益跟信任。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7: 浩浩、
4: 思源，哇，好有意思。
8: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的那个报告啊，第一个主轴就是强化新加坡的价值主张，用简单的话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最强的，别人没有的，你要强化它。
1: AI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大的赋能的一个工具啦，一个技术，所以呢其实下来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怎么样打造成一个国际人工智能方案的领导者。
0: 这个务实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和务实要去怎么样去突出我们的价值，同时呢也很人本主义。所以人本主义是因为也照顾了员工，而且要提醒大家要去掌握新的科技，掌握新科技不是只靠个人，企业要带动。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若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记得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今天在外头啊，天气真的好热很烫啊，所以可能在车上呢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希望你精神可以集中啊。 KP1 隧道要往 TPE 在 Upper by Alibar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另外是 ECP 往市区在 Changi Coast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市过了 BK1 都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是相当的炎热的，但是下午的时候呢，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两名狮城登山客遇火山爆发命丧印度尼西亚，带队的导游称，现在只要一闭眼就会想到两名死者，晚上也会在梦见他们后惊醒过来。负责带领登山队的印尼导游雷扎塞朗在这之前告诉新民日报，他正接受印尼当局的调查，并说如果有机会愿意在逝者家属面前鞠躬道歉，不过他称说自己不知道火山有禁令。雷扎塞朗昨天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事发时他并没有随大队到山顶，而是在下方操控无人机。之后火山喷发，他立即跑上山尝试救人。他说，当天的天气晴朗，他还用了无人机观察火山口。火山之后第一次喷发时只是喷出浓烟，可是当他把无人机往后移动时，第二次喷发紧接着发生。无人机画面显示，一行人在火山顶观察时，有的站着，有的则坐着，直到火山突然喷发时，一行人急忙趴下。过没多久，火山再次喷发，画面清楚可见，大量的碎石夹杂着浓烟一同喷出。
2: 涉嫌将20多个电子烟和5条漏税香烟藏匿于汽车当中，36岁本地男驾驶员被捕。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执法人员在乌兰关卡对一辆新加坡注册汽车截停进行加强检查时，从一个黑色塑料袋内查获20多个电子烟以及相关的配件。进一步检查后，执法人员又在乘客座位以及汽车后车厢发现超过5条漏税香烟。移民局说，一名36岁的本地男驾驶员过后被捕，案件交由卫生科学局以及新加坡关税局做进一步的调查。移民局强调，会在确保旅客和货物顺畅通关的同时，继续加强边境执法，维护我国安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赴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与特朗普会谈时，习近平说，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与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建设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贸易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和特朗普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香港媒体报道，这个星期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管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总财富为超过10700亿美元，相等于13623亿新元。特斯拉和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以8270亿美元的个人净资产位居榜首，占代表团总财富超过77%。英伟达总裁黄仁勋以1940亿美元的个人净资产位居第二，包括马斯克和黄仁勋在内的17位来自科技、金融、航天、航空和半导体行业的企业高管随特朗普一同前往北京。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赴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据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说，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无论是忙碌上班族还是体力逐渐下降的高龄长者，要达到每个星期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天1万步的目标，往往会带来压力。很多人因为做不到这些目标准呢，反而会选择放弃活动，进入久坐不动的循环，这会增加心血管与慢性病的风险。近年运动医学提出了一个更容易实践的新概念，称为剧烈间歇性生活体能活动，它打破了运动一定要专门抽时间的一个想法。剧烈间歇性生活体能活动的重点呢，是把高强度的短时间活动融入日常，比如说快步的爬楼梯、赶车、搬重物或加快做家务的节奏。这些看似零碎的动作，只要强度足够，也能够带来接近规律运动的健康效益。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要谈居家照护这个课题。这件事情呢，对于家中有一些需要看护需求的家庭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看护者这份工作呢，或者是这份责任，其实真的不简单。如果有一些额外的帮助，真的能够减轻非常多的这个压力来源啦。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互联局基层社区护理发展署高级助理署长黄婉欣。婉欣你好。
2: 你好。
0: 刚刚我就提到这个概念，它叫做居家照护，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居家照护的定义还有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吗？
2: 居家照护服务是让年长者在自己熟悉的家里接受照顾，而不必常常去医院或护理机构接受服务。那这些服务包括帮助年长者的日常生活需要，例如洗澡、上厕所、吃饭等，也可以由护理人员上门换药、打针，治疗师也能到家里做物理治疗或智能治疗，帮他们活动身体。简单来说，就是把照顾和治疗送到家里，让年长者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得更安心。
0: 所以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医护人员，他会直接上门到你的家，而且他是定期的去上门为你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医疗服务，对吗？
2: 对的，对的。
0: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居家照护模式，它比较适合哪一些群体呢？
2: 为了照顾不同年长者的需要，居家照护服务分成不同种类。常见的例子包括居家医疗和居家护理服务，医生和护士可以到家里看诊、开药、换药或者处理胃食管。这些服务适合身体比较虚弱、行动不便的年长者，他们也可能不方便或者无法出门看医生。那我们也有居家康复服务，治疗师会到家里帮助年长者慢慢恢复做日常事情的能力，包括物理治疗、智能治疗和语言治疗。
0: 这个居家照护，它与我们一般家庭里面会请的这个帮佣，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2: 很多人会以为请居家照护服务就等于请一个帮佣，其实这个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帮佣通常负责家务，比如打扫和煮饭，但他们通常没有接受医疗或护理方面的专业训练。那居家护理服务侧不同，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护理人员或医疗人员提供，他们懂得如何照顾年长者的健康、行动、安全和复原需要。
0: 嗯，所以他更多的真的就是专注在医疗方面的一些辅助，而帮佣的话呢，可能真的就是打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起居问题了。
2: 嗯，对，居家护理服务也可以是短期或长期，也可以随着年长者的身体状况改变而调整。那这些服务也可以减轻家人的照顾压力，让家人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安心的照顾亲人。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4: 最近在牛车水就有这么一位小贩哦，好有意思哎。
7: 怎么了？要跟人家吵架吗？
4: 没有，没有吵架。他卖的呢是冷冻的印度煎饼。
7: 冷冻的、啊、
4: 哎，所以他不是现场呢在那边甩那个饼皮，没有，他就是从冰箱拿出那个冷冻的，然后在那个盘子上面煎了，然后就给顾客咯。咖喱哦，也是预制的，
3: 你放一点牛油下去煎，它会更香、哦、再加上一片芝士，再加上一片火腿，把它包起来，哇，这个印度煎饼可以让我上天堂。
7: 你可以现在马上到茶水间去做一份啊，这个是
4: 我的要加蛋。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6: 哇，好有意思。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8: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8: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8: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曲《红豆词2000》，提醒你，如果在开车的话，留意 A1E 网大是在 Jurong Pier Road 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是有车子抛锚的。Chai Chee Street 在靠近 Ping Yi Secondary School 这边的交通灯失灵了。另外是 TP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的路段之后，早些时候看到有车子抛锚的通报。
1: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看到新加坡的中部已经开始下阵雨了，其他的地方包括北部和东部下午迟些时候可能也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星颖。
2: 你好，我是金云。
1: 一起关心新闻。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姆根今天到访布拉尼岛的警察海岸卫队总部，观察武装无人系统、喷气背包等适用中的新技术。逮捕警察海岸卫队的特遣中队肩负拦载闯入我国水域的船只和非法入境者，以及执行快速追击和捕获等高风险的任务。警方近年来一直引进科技辅助任务，除了缓解人手短缺的压力，也希望降低警务工作的风险。过去，警队想登上敌方船只，需要相互掩护，找准时机攻克。有武装无人系统后，操作员能够实时的远程俯视情况，必要的时候也能够用系统所装载的枪械提供额外的火力掩护。除了海上任务，这个系统也可以在持械歹徒藏身在竹雷据点的情景，远程操控破门也能够用来清除藏匿的陷阱。尚姆根说，新加坡是重要的海事中心，但恐怖主义等威胁还在，甚至更严峻。内政团队对峙挟持人员、敌对船只等情况一直做好准备和训练，也运用科技转型。
2: 公共交通业者新捷运今天与公共卫生理事会和清洁科技公司碧和签署三方谅解备忘录，引入智能卫生管理科技来提升地铁站以及列车的卫生水平。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出席签署仪式。碧和总裁蔡光龙介绍说，智能卫生管理科技主要涵盖三方面，在物体表层涂上透明的纳米保护膜，起到长期杀菌的作用，通过设备把净化因子释放到空气中，中和空气里的异味、污染物和有害物质，增加空气里有益微生物的含量，来抑制有害病菌的滋长，维持健康的微生态平衡。新捷运总裁沈维明也说，这项六个月的试点计划会在小印度和市中心地铁站展开，因为这两站服务不同的群体，但都人流密集，乘客量稳定，站内的厕所、列车内等表面的触摸频率也会相应的提高。新捷运会评估这两站的清洁成效，再看是否要扩展到其他的站点。
1: 开源人工智能代理平台 OpenClaw 去年11月推出以来，用户增长迅速，但这类人工智能工具引发网络安全隐患的关注。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提醒用户，应该避免在存有敏感资料的工作或个人设备上安装 OpenClaw， 以降低数据外泄与安全风险。OpenClaw 是一款开源人工智能代理平台，可作为自主运行的个人助理，例如通过 WhatsApp、Telegram、Discord 以及 Slack 等常见的聊天应用界面，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服务。这包括整合多个网站的资料、起草报告或电邮，以及协调日程安排。这款代理式 AI 面试后受广泛的使用，但高度自动化的运作也带来网安隐患。自媒局今天发布案例研究，探讨 OpenClaw 的运作风险，并促请用户在使用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与管理框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保障数据安全。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今天说，不能排除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为契机举行朝美首脑会晤的可能性，但双方可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这名官员今天告诉韩联社，中美曾经向韩国详细的说明中美首脑会晤相关的情况，并且做出如上的表述。韩美对核动力潜艇、铀浓缩以及乏燃料后处理等安全事宜的磋商情况，这名官员透露，由于双方的种种日程安排，相关的会议进程缓慢，但幕后协商仍在顺利进行，预计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有望取得积极的进展。对韩日首脑展开穿梭外交，这名官员说，韩日领导人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再次举行会晤，暗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可能即将访问韩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羊角豆也就是秋葵，是那种看起来很低调但是很有料的蔬菜。它热量低，但富含纤维、维生素 C、叶酸还有镁，切开的时候那种黏滑感其实是好东西，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稳定血糖，还可能帮助控制血脂呢。平时你用清蒸、快炒或者是灼烫的方式来料理会比较健康，也能够保留口感。不喜欢黏感的话呢，你可以搭配番茄一起煮。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3: 我是安娜，
5: 我是新颖。
3: 你们两个都开车嘛？
2: 嗯，
3: 我的朋友都开车，我是坐车的人，我好幸福哦。然后我就注意到，开车的人每次用导航，就是 GPS 的时候，都有两种反应，一个就是完全依赖他，他说东就东，他说西就西，然后另外一种呢，他说了东之后，他就
5: 偏走西，
3: 也没有讲偏，但是他就会好像跟那个 GPS 对话，为什么走这条？然后如果跟着他走的跟他走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你为什么叫我走这条？
5: 早就跟你讲这个是原路了
2: 这个叫自言自语
3: 因为我坐在旁边嘛，时常就静静不敢说话，因为当他那个开车的人那个气头上的时候，你最好是静静不要讲话。
2: 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多人误解了导航，比如说他明明是说下一个路口转弯，你提前转弯了，但是这个导航很厉害，会重新咚咚，他会自己换一条新的路线给你。
5: 对
3: 啊，是是是。那我最近就刷到一个替导航说话的人，说的一句话，那我觉得也是，我想想也是。他说我们做人啊，就是应该像导航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当你刚才讲的那个，比如说你走这条路
5: 走错了
3: 啊，
2: 你没有根据他原本规划的走。
3: 那开车的人就会发脾气，可是导航呢，基本上都会很平静的，谁要来学一下，很平静的说。
5: 他会说正在重新规划路线，
2: 然后他就会给你指一条新的道路。
3: 这个其实有时想想
2: 他不会像你骂他一样骂你啦，
3: 是
5: 对，他没有情绪的，他会很冷静跟你说。
3: 我们人生是不是有时候也要学一下这个导航啊？就算这个事情没做好搞砸了也没关系啊，重新规划路线就好。
2: 赞成，
3: 越平静越好。
2: 没错，因为呢条条大路通罗马。
5: 对，
3: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一句老话，其实好像应该要重新来去想一下，就是说条条什么，条条 GPS 啊，
2: 导航能到达人生不止一条路线的意思啦。
3: 是，也许很多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转弯呢，也有时候人必须要有种阿 Q 的想法搞不好他让你避开了一些不快乐的事。
5: 对
2: 啊，有的时候我会提醒我自己，比如说真的是要重新导航的话，我就跟你讲，哎呀，原本我没有想要走这条路的，结果呢，原来走这条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会知道这里有这个店，这样子
3: 呀。还有就是也许那一段你觉得他教你走的弯路嘛，其实是在教会了你在笔直的大道之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因为弯路有时候也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嘛，
5: 所以啊，总的来说，不要再对自己大喊大叫，好像你已经永远迷失方向。
2: 对，你不要因为错过了路口，你就那边啊，糟糕，我跟错了。
5: 冷静，握紧方向盘，继续开下去。
3: 你们两个完全是靠导航的人哈，所以你们自己要怎么讲？你要跟导航一样做好朋友。
2: 对，我觉得娜姐讲的对啊，就是人生要学会重新规划路线，有一些情况的是你必须要调整的，比如说你可能走着走着发现这条路不通了，可能刚好有一些状况，你就必须要调整你的路线啊。
3: 我比较想在中国大陆我遇过，他们说这个是林志玲的声音呢，录那个导航，
5: 对，可以选择的
3: 啊，我就说郭德纲录的什么。我们新加坡为什么没有啊？洪金云录的，
2: 有没有哪个公司想要用我的声音呢、啊？我也可以正在重新为你规划路线。
3: 是，我在帮你导航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 KJ1 往 BKE 过了松埃藤啊，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则是交通拥堵的。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

0: 球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要继续的在好歌拌饭给你介绍中国独立民谣圈里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小海。他不像赵雷、陈鸿宇、姚十三那样大众知名，但是呢，如果是喜欢深夜民谣的听众呢，有一批是他很忠实的粉丝啊。小海呢是一位90后的独立音乐人，来自江苏盐城，长期在上海生活和创作。他的创作呢是很个人化的，很多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呢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一个人一把吉他一台电脑就能够写出生活里的孤独感。他的不少作品呢会出现小城、老街、青春回忆、火车、路灯、深夜等元素，有点像一个离开家乡在上海打拼的人在夜里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啊。所以很多在大城市生活过的人很容易对他的歌曲呢产生共鸣。今天要给你介绍的是小海的一首比较多人认识的作品，叫《亲爱的你》。我感觉这首《亲爱的你》唱的是很温柔的爱，很认真的想陪一个人走下去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对未来的想象，还有爱情里的承诺感。有些爱情呢，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以后吃饭有人陪，天冷有人记得你。而小海的《亲爱的你》呢，唱的就是这种很简单、很珍贵的幸福。一起来听这首歌。
3: 好歌伴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3: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0: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3: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4个时段，3首连播。
0: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点40分、下午1点40分、傍晚5点40分，以及晚上8点40分。
3: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0: 我们的主题歌，亲情小手拉大手。今天听到了丽仪跟文红的歌嘞，早班。
4: 哇哦，
0: 丽仪的最动听的，你唱给她的孩子听的歌。
5: 哦，文红那首应该就是
0: 笑着回家。
5: 对呀、啊，所以你们刚刚听到我一直在笑。
4: 为什么你笑？
5: 那个时候他还上了我们姐妹台的优选1000呢、欸。
0: 哇、哦，十大
4: 听众真的是非常爱老大。
0: 对，然后中午的时候包娜娜的那首慈祥的爸爸、哦、可爱的爸爸，哇，好好听哦。
5: 嗯，
0: 今天傍晚会出现谁的歌，又和家庭和亲情有关呢？
5: 哇，有一首咱们的心颖妹妹特别喜欢的歌。
4: 对，
5: 嗯，那你如哎，我的线、我的线索好像跟他没有关系。
0: 要知道线索是什么，5点过后一定要来锁定，然后回答问题有机会得奖。
4: 对，因为今天呢，我们同样是要送出 Killini at Square Two 送出价值50元的这个礼包。Killini 呢是从1919年开到现在的嘛，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本地美食，非常的好吃。
0: 嗯，他们不断在创新当中啊，像最近呢，他们就推出了一个 Blue Pea Nasi Lemak， 还有它的 Mee Siam， 它的拉萨和 Mee Rebus 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受欢迎。
4: 对，所以如果想要赢取的话呢，待会儿就要来听一听我们的线索。
5: 怎么我听起来你们两个比较想要去
0: 想吃？
4: 我念着都想吃了。
6: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以及 Bridal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 Changi Coast Road 的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Chai Chee Street 的行人过道靠近拼一中学，那里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璧山十一街阳明海鲜吃到了一个老菜桂花翅。以前婚宴宴席一定有桂花翅，而且是在头盘，就是冷盘。
4: 包括我小时候，我四十几岁，第一道菜汤匙下去一定是桂花翅，因为都很爱。这个是一个我小时候回忆的菜，算是一个很传统的菜色。我们的桂花翅炒了过后会搭配生菜一起吃，有两层层次感的口感，吃得到蛋香味，香菇的淡淡的香味，然后再搭配上比较脆的生菜一起吃，整个的感觉还是相当的好的。
3: Keith， 你要讲一下，可能有一些人还真的不认识桂花翅，为什么叫桂花翅？有桂花在里面吗？
4: 其实里面是没有桂花的，他们有放了蘑菇丝，还有放萝卜丝，然后炒起来有一点像桂花的那种感觉，他们所以称它为桂花翅。所谓翅里面有加上鱼翅了，我们是蒸的鱼翅在里面跟鸡蛋一起炒。
3: 翅跟鸡蛋这是一定有的材料。
4: 对对，这道菜的精髓在炒鸡蛋的功夫，不在那个鱼翅。虽然鱼翅在这道菜里面占成本是最高的，可是重点是在那个鸡蛋炒得香不香，嫩不嫩，老不老，其实靠师傅的手艺。
3: 鸡蛋的选择也是关键吧？
4: 鸡蛋倒是没有关键，我们都是用一般的鸡蛋，可是炒的时间跟那个火候很重要。
3: 不是那个鸡蛋的蛋黄要特别香。
4: 当然今天你吃到的你看得到就是桂花翅，它的颜色没有那么漂亮，可是如果你用那种很好的鸡蛋或者那种特别的鸡蛋，它的蛋黄是特别的橘色或者是很黄的，你炒出来的蛋黄就很黄。你看今天我们是用一般的鸡蛋炒出来的，它颜色不是很漂亮，
3: 但是很香，好吃啊。很奇妙的这个桂花翅，我们先别说生菜啊，桂花翅它的口感，你一吃鸡蛋，鸡蛋一般上就是比较软糯的，桂花翅是有一点脆脆的口感的。
4: 对，就是鸡蛋软软的，然后再搭配上鱼翅是有口感脆脆的感觉的，就是有双重不一样的口感。
3: 很奇妙的，我个人很喜欢用生菜放一点，比如说像你今天放桂花翅，或者前些时候我吃鸭松，鸭松放进去，还有我记得我把香菇切丁，当然要先炒过，跟肉碎去炒，炒了之后再放在生菜上面吃，都很好吃。
4: 这个生菜是一个百搭的好朋友，它是脆口，可是它的味道又不是很重。这个玻璃生菜那种一粒圆圆的，吃什么东西，像刚才你说的鸭松，其实我还有吃过就是虾松，也是很好吃。虾松我在台湾吃过，相当的好吃，就是它的虾再加上那个油条一起去炒，搭配上这个生菜，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
3: 所以生菜上面菇的材料可以用不同的材料，但是关键都是在于切小切丁，感觉要有软糯，还有要有脆口，
4: 搭配上底下一层的生菜，吃下去的整个的口感清爽度就不一样了。
3: 怎么会想到在祖屋区咖啡店里面煮炒档，怎么会想要做桂花翅呢？
4: 这个是一个我的小时候的回忆，做的阳明海鲜还有别的品牌很多都是融入我的个人元素，还有我小时候的回忆的菜色，其中一道就是这个桂花翅。小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爱，只有在婚宴的时候才吃得到，平时是没有机会吃的。
3: 把这道你喜欢还有怀念的菜做给你很多食客。
4: 对对对，做给我阳明海鲜的客人品尝一下，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桂花翅，当然老一辈的有可能很多都是知道，年轻一代的你说桂花翅他们会问啊，什么是桂花翅。
3: 刚才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两个年轻人，他们就不知道桂花翅。
4: 对对对，他们就没有吃过所谓的叫桂花翅了。
3: 刚才你吃桂花翅是你第一次吃吧？
1: 是我第一次吃，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它的精髓在那个菜，你一定要放生菜，配着那个生菜吃，口感很有层次。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的那个报告啊，第一个主轴就是强化新加坡的价值主张，用简单的话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最强的，别人没有的，你要强化它。
1: AI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大的赋能的一个工具啊，一个技术，所以呢其实下来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怎么样打造成一个国际人工智能方案的领导者，
0: 就是务实，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务实要去怎么样去突出我们的价值，同时呢也很人本主义，所以人本主义是因为也照顾了员工，而且要提醒大家要去掌握新的科技，掌握新科技不是只靠个人，企业要带动。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慧萍的一首歌曲《风吹草动》，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提醒你，在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相当的拥挤。CT 一往 AY 一，在 Ocean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抛锚。Clementine Avenue 6要往 AY 一，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的路段之前第二条车道，早些时候看到交通事故，请你小心，注意安全。如果你有任何的及时消息的话，你也可以发信息88550963，让我们能够及时的通知其他的朋友。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气象署依然是说新加坡北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最终建议的时候指出，新加坡需坚持投资新兴领域。另外，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昨天在未来经济论坛的部长对话会上指出，委员会提到的量子科技和太空领域只是一个开始，他们与新加坡已经具优势的产业存在关联。随着经济发展，未来还有更多新兴领域涌现，政府会继续识别并投入资源发展这些产业，需要整个生态体系协同努力。他强调，这不仅是产业层面的布局，在企业层面同样要大胆投资。委员会提出的另一个方向是加强新加坡的联通和可靠枢纽地位。新加坡要把实体基础设施与数码及 AI 赋能系统合为一体，打造新时代的海事和航空枢纽。随着供应链日益数码化与多元，更多价值将来自对各类流动的协调管理。
2: 房地产女经纪接受医美疗程中丧命，法官指医生不仅在没有专业训练的情况下为她注射 EDTA 药物，事后还试图隐瞒此事，延误治疗，最终导致她中毒身亡，判她入狱18个月。死者是31岁的房地产经纪刘丽婷，她当天到诊所接受医美疗程时突然全身抽搐，心脏骤停送院，昏迷五天后过世。法官指出，涉案的医美医生陈斌义当时在无需为死者注射乙二胺自乙酸简称 EDTA 的情况下注射过高浓度的剂量，注射速度也太快，导致死者出现 EDTA 中毒的反应，最终丧命。法官指出，被告明知 EDTA 存在致死的风险，却在未受专业培训、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注射药物，整个注射过程中太快，也没有密切的观察死者的反应，最终酿成悲剧。法官说，病人的生死掌握在医生的手中，但被告为了利益给死者注射了不必要的药物，事后还隐瞒此事，延误治疗，被控后也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悔意。
1: 前空军总长吴荣祥涉嫌在右转时没有留意路况，在行人绿灯亮起的时候撞上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他今天被控两项抵触公路交通法令的控状，并在面控之后以10,000元保释在外。来自安盛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今天向法庭提出申请，指吴荣祥需要在5月19号到22号到印尼雅加达和在6月3号到6号到泰国曼谷公干。控方并不反对这项申请，要求增加5,000元的保释金，其他条件包括必须提供详细的行程，与调查官保持联系，以及在回国后24小时以内归还护照等。法官批准控辩双方的申请，按照6月3号再度过堂。
2: 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交通部考虑在港口和机场等封闭环境推动自动驾驶汽车测试，以加快马国采用自动驾驶技术的步伐。东方日报引述他说，在港口和机场进行短距离的实际运作测试，能够加强自动驾驶汽车在测试期间的数据收集工作，同时避免了与一般公共交通混行的风险。陆兆福今天在绿野国际会展中心出席2026年马来西亚商用车辆会开幕仪式后，被问及马国是否能在2030年前全面采用自动驾驶汽车时说，目前难以给出具体的数字，但交通部已经有既定的目标时间表。他还指出，在港口和机场进行自动驾驶测试，也有助于缓解物流业因高度依赖劳力而面临的人手短缺问题。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美元首会议的时候说，他与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在应询的时候说，中国愿同美国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在今天上午的会晤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习近平也表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怀孕的女性常常因为身体不舒服，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好。研究发现，怀孕后期睡眠不足容易增加高血压，还有妊娠糖尿病的风险。医生建议孕妇最好采取左侧卧位睡眠，这样能够改善血液循环，让胎盘获得更多氧气，同时也让妈妈自己睡得更安稳。而在孕期的时候，应该要尽量避免喝咖啡因的饮料。那睡前可以垫个枕头来支撑你的身体，都会让你的睡眠质量提升的。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4: 我是安娜，
2: 我是新颖。
1: 我们的主题歌要给线索咯，因为你有机会可以赢奖哦。
4: 哇，今天这个线索一给啊，我开始
2: 是送分题啊。
4: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对我的人生是充满怀疑的。
1: 为什么？
4: 因为昨天我给了，我觉得是呼之欲出。
1: 你人太好，你怀疑自己
4: 啊？我怀疑啊，我自以为是，因为我觉得很容易，结果还是没人答对。
2: 我们今天看看吧。
4: 好，今天的提示。给了，我还特别给了三个点。
2: 嗯，你人真好。
4: 不是，我是想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1: 好，来加油。
4: Annie， 马兆俊，别讲。
1: Annie， 马兆俊，别讲。要你猜的是哪一个歌手的谁什么歌呢？
4: 应该不难，
1: 赶快去谷歌一下。
2: 亲情主题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请你注意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Port Sound Avenue 之间交通是比较拥堵的。 TPE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2， 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的出口处，还有就是 AYE 往大市过了 Buona Vista 的第二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6: 记得吗？你们下午3点多的时候再说吗？很多人就是久坐不动啊，就在那边没有动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嘛。然后我记得哎，好久了嘞，我们的八秒跳
1: 快要一年了，应该
6: 我还在跳嘞。
1: 对，我们的那个视频。
5: 哦、天哪，你还在跳？
6: 嘿哟、
5: 我99跳一次。
6: 好，他没有跳，我知道。好，不要原地不动，要原地轻跳。这个跟我们上一次讲的八秒跳有一点相像，目前在日本也是很流行。大概就很多忙碌的都市上班族，还有就是一些人没有什么运动的，缺乏运动的，或者是没有完全没有基础的一些就是初学者啦。
5: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是长时间待在办公室大半天之后呢，会站起来就是做一点这样的动作。
6: 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呢？
5: 我突然间会觉得清醒起来的，那个血液循环会加快。
6: 哦，原来你觉得我去旅行的感觉是吗？因为跳起来好像飞了是吗？是啊，也适合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久坐的办公族。那原地轻跳，或者有人叫它原地迷你跳，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嘛。你就在原地那边跳哈，当然你要先把你自己装备好了，比如说球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平坦的地方啊，这些啊，他在居家都可以做的，而且他们说是一个高效率的燃脂运动，每天跳多久了？
5: 3到5分钟耶。
6: 你可以跳个，有些人说啊，要跳3分钟哦，没有力，那你从1分钟开始，
5: 听一首歌就过了，
1: 休息一下这样，
6: 就一边听歌。三分钟啊、或者长一点的个5分钟。
5: 对，
1: 它可以帮我们锻炼我们的肌肉，还可以提升心率，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6: 是，然后因为它门槛比较低嘛，而且不是太怎么讲，就不是太吃力了，可以这么讲。
5: 你不要看它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它能够帮助你提升你的骨密度。
6: 是，那这项运动之所以能够产生一个他们叫奇效我是觉得奇效是有一点小夸张了，产生一个效果吧。关键就是它对于我们下肢肌肉有一个肌肉群是有很精准的刺激的，
1: 就是我们的比目鱼肌，就是
6: 在
1: 小腿那边啊，小腿后面那里。
6: 是啊，那比目鱼肌很特殊嘛，听说它含有超过90%的叫慢缩肌纤维。这种纤维主要就是以燃烧脂肪作为它的能量来源。
5: 你通过这个原地跳持续的去刺激这个比目鱼肌，能够有效的促进你的糖分与这个脂肪的代谢，所以呢就算是这个跳跃的时间很短呢，但是呢它提升代谢的效果呢是非常显著的。
6: 是，但是你要原地轻跳有一些动作的要领。
1: 有4个。首先你要先准备好你的站姿，双脚与肩要同宽，然后我们的背部要挺直，腹部核心要收紧。 OK， 准备好了过后，你就可以开始轻轻的弹跳，利用脚尖还有前脚掌去发力，然后双脚呢轻轻的微微的离地，不用跳得太高哦。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我们的 abs 那里啊。落地的时候呢，你的膝盖要微屈，然后我们要控制核心，减少呢对这个关节的冲击。最后一个，呼吸，这个节奏要保持稳定，保持自然的跳跃节奏，不可以这样。
6: 我怎么感觉你要站起来跳了哈？OK，

0: 当然就燃脂了。
1: 嗯，
0: 哇，有人哦，据说一年是可以瘦十公斤，我就觉得有一点小夸张了。
2: 不一定，
1: 配合饮食的话，
2: 你如果坚持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0: 我是觉得它增强我们腿部和核心肌肉，还有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又不需要专业器材，我觉得这个是它优点，
2: 很方便，
1: 一天可以做很多次也是不错的。
2: 但是你要注意啦，确保穿这个就是减震的鞋子，或者是在软垫上跳动，然后呢还没吃饭或者是吃得太饱的时候都不适合进行这个运动。还有如果你有严重的膝关节问题的话呢，要先问一下你的医生啦。
0: 好啦，我们讲完了，站起来跳吧，
2: Let's go。
3: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 MCEAYE 那里有汽车泡沫的情况， PIE 往大市过了 TPE 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最后看到的是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 KJE 往 BKE 在 BKE Woodlands 出口处交通拥堵。
2: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3: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信心了。因为听众答对了。
1: 很多听众都答对了。
3: Annie 是谁呢？
1: 伊能静。
3: 马兆俊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首歌是马兆俊，很多人叫马哥嘛，马兆俊写的一首歌。那别讲，为什么别讲呢？
4: 因为不要说
3: 啊，因为跟亲情有关，所以伊能静什么东西不要说呢？
4: 伊能静跟谁说不要说呢？爸爸不要说。
3: 是1987年的时候他筹备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因为那个时候他本来是那个飞鹰三叔嘛，后来他们就各自有发展，像他方文琳、邱海正都有自己的专辑。而他在录制的当夜啊，你知道录制那个专辑的当夜，他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车祸过世。哇，那种什么感觉哈？他录那张专辑的时候他又这么轻快的说爸爸不要说，哎呦，
4: 很挣扎呀，我觉得。
3: 这个歌词呢，就是以女儿对父亲倾诉的一个口吻啊，表达了渴望被理解，反对刻板的说教，宣示自我成长的想法。
4: 这首歌我觉得当时如果是刚好也在十几岁的朋友听很有共鸣，尤其是伊能静，虽然那个时候她可能将近20来岁，但是呢
3: 差不多，
4: 如果是在很多她的歌迷可能是十几岁的话呢，就是也是处在一个叛逆的阶段，
3: 是
4: 处在一个要证明自己的阶段，所以听到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特别有共鸣。
3: 是她父亲，就是亲生父亲，是跟着他们的蒋总统一起从那个中国去到台湾，所以他们是叫什么叫外省人是吗？那个时候好像就叫外省人然后他原名是叫吴静怡，后来他父母离异嘛，他的母亲就改嫁了日本琉球人，就是那个冲绳，琉球冲绳叫伊能祥光，所以将他改名为伊能静江。伊能静就后来成为了他的艺名。
4: 爸爸不要说。

0: 刚听到的就是爸爸不要说，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红耶。
1: 是，
0: 现在想起来他那时候应该是在飞鹰当中最被热捧的吧，
1: 好像小公主一样嘛。就在1989年他就发了悲伤朱丽叶，那个时候哇，真的他的代表的就是那种小公主的曲风。
0: 诶，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他们一边唱的时候有动作的
1: 啊，然后穿那个裙子是有那个
0: 公主装，公主装，
1: 对，很红，他又跳嘛，又唱又跳。来下一首就哇哦，下一首其实我在想，他嫁来新加坡之后，他也参与了新加坡好一些电视剧歌曲。我印象很深的是不怕榴莲头上落，
0: 只要哥哥伴着我不怕榴莲头上落。
1: 这首歌时常让我觉得那榴莲真的从头上扎下来的时候哇，你还不怕，真厉害哦。OK， 不过我当然不是这首歌讲亲情嘛。所以1985年的时候同名电视剧家和万事兴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然后是齐志全的词曲。
0: 其实黄英跟新加坡的电视剧的缘分真的是不浅嘞。
1: 那时候这个是1985年嘛，大概1986年的时候飞碟唱片就发了他的来自新海的消息。所以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红的。
0: 没错。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家和万事兴》。哇，电视的画面出来了。

0: 我们的主题歌。
1: 你有没有想起当年的那种高垫肩，一字那个垫肩变成你的肩膀是一字的。
2: 我每次听黄莺莺唱歌，我就会想到以前她的那个就是唱片或者是卡带的封面呢、尤其是来自星海的消息，她就有那个风在吹，她的头发飘逸起来的那个画面。
1: 那个时候她唱好多歌都好红啊。哇，这首歌也很红。这首歌是我们，虽然你还没有出世，
3: 出世了，
1: 出世了吗？
3: 出世了。
1: 你几岁那个时候？
3: 一岁。
1: 为什么你特别喜欢这首歌？
3: 因为我觉得他唱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很，怎么讲，你就能够真的感受得出来，他唱这首歌真的是全心投入的。因为可能说了就是他的故事跟他的心声，
2: 尤其当你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视障人士，
3: 对，
2: 然后呢他唱的这首歌歌名又叫你是我的眼，
3: 对，
2: 你就特别的有连接性。
3: 对，
1: 2002年发的同名专辑叫《你是我的眼》，就是萧煌奇自己词曲的。据说他从小是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失明，4岁的时候手术之后是恢复了很微弱的视力，然后15岁因为过度使用眼睛就变成永久性的全盲。他的父母没有因为他这样而过度的溺爱他，而是当然就是给他鼓励了。
3: 对，
1: 所以当我们今天听你是我的眼的时候，他歌词里面就说，如果你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分辨白天黑夜，这个应该算是对视力的一个渴望吧。
3: 绝对是啊，
2: 对，
1: 是啊。
2: 但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会听到的是一种温度。就是当他面对生命这么大的挑战、折磨挂引号的时候，他被理解、被照顾、被支持，
3: 对，他没有怨天尤人。
1: 是，他也是像我们，就是我们在听他的歌嘛，就是叫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自己有的这些情缘，包括了你身边亲人朋友，而且呼吁大家要关注身边需要帮忙的人。

0: 萧煌奇，你是我的盐。
1: 哎，讲两句感言嘛，你这么喜欢？
2: 太好听了，他从一张嘴哦，我整个毛都站起来，我说哇、嗯、他唱歌真的，唉，
1: 你差点要哭了是吧、
2: 啊、那没有啦，那没有但非常感动，嗯，
0: 很真诚的一把声音。萧煌奇，我跟他做过访问哦、嗯、他的人也是很有温度的，
1: 嗯，应该是啦，可我看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哦，
0: 嗯，
1: 他的就是一个非常有耐心没有火气的人。
0: 今天晚上8:40、哦、不要错过了杰奇给你介绍的我们的主题歌。
1: 昨天我们有日出嘛，今天一定要有上有下嘛，有出有落嘛。
0: 昨天有日出，今天有日落。
3: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4: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3: 有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4: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3: 上网 Cisco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留意在 A1E 往 MCE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这里交通拥挤。另外，早些时候在 BKE 往 Woodlands Mandai Road 的路段之后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提醒，明天早上的时候多个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目前的气温介于25度到32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互联网安全委员会将在6月29号正式投入运作。50岁的律政部公共信托局公共信托人黄永吉出任第一任总监。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与律政部今天发表联合文告，宣布互联网安全委员会 OSC 将通过统一的监管与申诉机制，协助13类网络伤害的受害者。正式投入运作之后，委员会将先受理5类本地最常见的网络伤害行为，包括亲密照泄露、儿童性虐待影像、恶意公开隐私、网络骚扰以及网络跟踪。其余8类网络伤害，如发布虚假信息或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则会分阶段纳入委员会的处理范围。文告说，委员会接到举报之后，可向相关方发出指示，要求删除有害的内容、限制施害者账户以及公开幕后施害者身份等。如果不遵守指示，违例者可被判罚款最高20000元、坐牢最长12个月或两者兼施。至于机构等实体，则可被罚款最高50万元。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姆根今天到访布拉尼岛的警察海岸卫队总部，观摩武装无人系统、喷气背包等试用中的新技术。隶属于警察海岸卫队的特遣中队，肩负拦截闯入我国水域的船只和非法入境者，以及执行快速追击和搏火等高风险任务。过去，警队想登上敌方船只，需要相互掩护，找准时机攻克。有武装无人系统之后，操作员能够实时远程俯瞰情况，必要时也能够用系统所装载的枪械提供额外的火力掩护。除了海上任务，这个系统也可以用在持械歹徒藏身在筑垒据点的情景，远程操控破门也能用来清除藏匿的陷阱。尚姆根说，新加坡是重要的海事中心，但恐怖主义等威胁还在，甚至更严峻。内政团队将对挟持人质、敌对船只等情况一直做好准备和训练，也运用科技转型。公共交通业者新捷运今天与公共卫生理事会和清洁科技公司碧合签署3方谅解备忘录，引入智能卫生管理科技来提升地铁站以及列车的卫生水平。碧合总裁蔡光龙介绍说，智能卫生管理科技主要涵盖3个方面，在物体表层涂上透明的纳米保护膜，起到长期杀菌的作用。通过设备把净化因子释放到空气中，中和空气里的异味、污染物和有害物质，增加空气里有益微生物的含量，来抑制有害病菌的滋长，维持健康的微生态平衡。新捷运总裁沈维明说，这项6个月的试点计划会在小印度和市中心地铁站展开，因为这2个站服务不同的群体，但都人流密集，乘客量稳定，站内的厕所、列车内等表面的触摸频率也会相应的提高。新捷运会评估这2站的清洁成效，再看是否要扩展到其他站点。中国籍女子与丈夫为展览用途进口未注册的医疗器械，女子被指涉嫌以100元贿赂调查官，让对方不采取执法行动，因此被控上法庭。35岁的被告王四林今天在国家法院被控一项抵触防止贪污法令的控状。根据贪污调查局今天发出的文告，被告通过社交签证入境新加坡。他涉嫌在2026年4月22号向一名卫生科学局调查官行贿100元，企图让对方不对他和丈夫采取执法行动。相关执法行动与两人进口未注册医疗器械一事有关。卫生科学局的调查官拒绝受贿，并把案件交由贪污调查局处理。被告面控后尚未表明是否有意认罪，目前获准以5000元保释，案展6月4号再度过堂。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关于习特会的简报中没有提及台湾问题。路透社在星期四引述美国白宫的简报做出这个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行到访，两人过后在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他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在结束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习近平与特朗普下午到天坛参观，两人在贺迎之后，特朗普被随行外国媒体询问是否在习特会中谈及台湾问题，他转身避而不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是不是明明没有吃很多，却一直打嗝停不下来呢？其实不一定是你的胃的问题，有一类是叫横膈上膈气，那么大多数是和自律神经失调是相关的，而不是单纯的消化不良。常见就是在压力大、焦虑、长期精神紧绷的人的身上。当自律神经失衡的时候，就会影响食道还有横膈膜的协调，让这个膈气反复的出现，难以停止。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句歌词撩动人心，
1: 后来我们都学会了什么。
2: 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把这个一句歌词呢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系列呢不谈歌，但是我们谈在社会当中发生的不同的大小事。
3: 可是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有人说嘛，我们生活生命就像一首歌，那有人要唱的是 heavy metal， 有人要唱的是抒情的，有人要唱的是很多种不同的歌曲。
4: 对啊，大家喜欢的这种歌曲啊都不一样，生活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嘛。
2: 没错。
3: 那如果有一个人在公交上，就是在那个巴士上，啊，就在前面，他问你，我唱歌给你听好吗？
4: 嗯。
3: 你呢？你 OK 吗？
4: 我 OK。我应该会挺开心的，然后会拿出手机拍他。如果他，我能够点歌的话更好了。
3: 哦，我不 OK。
4: 那你不 OK？
3: 我觉得哎，我搭巴士要么就是我去上班，要么我就下班，要么我就在赶路，我没有这个闲情呢，我要安静。就像我们周围旁边有一些人啊，他手机啊有时候开那个语音音箱啊，然后就那边看
4: 他
3: 的剧啊，对、
4: okay.
3: 我都已经受不了了。
4: 但那个不一样嘛，那个是那个算噪音，但如果他唱歌的话算噪音吗？
3: 如果他唱的歌不是我想听的歌
2: 就算了
4: 哦、
2: 对吧，
3: 人很这个主观的嘛。
4: 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我看留言啊，网上的留言，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3: 哦，为什么呢？
4: 为什么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公共空间应该属于我，然后我应该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我应该有这个权利可以享受这一份安宁。
3: 而且你不要忘记了，它这个公共空间还很小，因为大家都已经，比如说我搭一二三这辆 bus， 我都已经是因为我要搭这辆 bus， 所以我跟一些我已经不认识的人已经在同一时间挤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尤其那个空间如果还很相当拥挤的话，
4: 当然如果我觉得说这个巴士上面他已经就是塞满了人的话，他还想要在这么拥挤的地方唱歌，我就觉得他可能有点奇怪。但如果是一个挺空的这个巴士的话、你还会这样觉得吗？
3: 我可能看时间。你看很个人的。
4: 对对，我觉得是。
3: 是啊，那个时候心情不是很好啊。我都看过在巴士车上几个，我不好像跟你们讲过嘛，几个女学生在那边大声讲大声笑啊。这样有一个长者他坐在他们后面他都受不了了。
2: 嗯。
3: 后来很尖锐的声音用英语骂了那几个学生一轮。
2: 这是一个公共场所。
3: 哇，
2: 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4: 他估计心情不好吧当天。
3: 有一些是
2: 高
4: 压力了。对、
3: 对，有一些也可能对一些他认为的噪音呢高频的声音他是耐受不了的。
2: 对。
4: 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有时候当你心情非常紧绷的时候，然后你还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你可能就当下的这个应激反应是这样子。
2: 对，但是我其实在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其实新加坡是一个很有序的空间。你在什么地方
3: 该做什么事
2: 做什么，比如说你要打球你要在球场，你要几点几点就不能做这件事情，几点几点就不能做那件事情。所以我们好像就是不太能够接受就是跟那个规则以外，在那个规则以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哪怕它可能是一件美好的事，比如说音乐是很美好的东西。
3: OK， 好像公交是不能够带榴莲上去的吗？那我喜欢榴莲呢，可是问题是你带了榴莲上去那个味道就对我来讲是一种诱惑。我就觉得我受不了了。
4: 对，其实我会发现说，在新加坡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奇观，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不会接触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哈，这样子可以没？法律说 OK 啊，我们第一个
3: 犯法嘞。
4: 对对，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
2: 是被允许的吗？
4: 对，
2: 这个应该不被允许吧，应该要被管制的吧。
4: 对对对，
3: 现在的人他多数会像你讲的，拿起手机来他就拍了，他就放到自己的社媒。
4: 对啊，
3: 他可能不会直接打电话去警察局报案了。他可能不会，但是他会做这个事情。来，我要履行我公民的义务啊，我要拍下来然后放到网络上去。
2: 如果那个人做的是让大部分人觉得不舒服的比如说不好的事情，
3: 是
2: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就会觉得生气。但是我就不太明白，就是像唱歌啊，
4: 对，
2: 就是比较轻松的娱乐的东西，会使到大家觉得这是脱序的，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东西。
4: 对，当然我们需要 讲到的一点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愤怒的原因是他觉得他坐在巴士的车头那里唱歌这件事情很危险。
3: 车头啊，
4: 对对，因为在这个视频里面他其实是坐在车头，然后巴士车长就制止嘛，说诶你只能够坐在座位上演唱。巴士车长并没有说不能够演唱啦、嗯、他只是提醒他，所以有一些人有一部分的人是觉得说哎，你不能够坐在巴士的车头，因为这样很危险。当然这个我们是赞同、嗯、都是不应该做的、嗯、但也有在留言区很多人就觉得说你根本不应该在公共巴士上面唱歌。
3: 嗯，没错，
2: 我们的这个守规则的，嗯，
3: 至少条例上没有说你可以唱歌。
2: 我们有一点 OCD， 你会觉得吗？
4: 对、
2: 嗯，就是会你觉得，首先你可能不讨厌，嗯、但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很奇怪哦，哎、嗯，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哈、啊？然后你就会，
3: 可是我们换一个场景啊，嗯，如果我们在小贩中心，有一个人你在吃饭，你在座位那边吃饭，嗯、那有一个人拿着音箱也好，拿着吉他也好，在另外一个座位或者是走着，嗯，他唱歌，你好像可以接受哦。
2: 你可能觉得他在卖艺，你就想要给他钱，
3: 然后或者说他哦，我吃饭还有点娱乐，
4: 但我相信也有、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吵了。
3: 嗯、哦，是。
4: 而且说到法律哦，这件事情很可爱的，就是其实，在新加坡，因为早报他们有访问律师，嗯，律师就讲说，其实如果你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表演，嗯、是可能触犯这个防止骚扰法令的。
3: 啊、因为他没有申请，他没有拿license，
4: 对，
3: 他不能够在
2: 公共秩序，
4: 所以我们
3: 在那边表演不对。
4: 对，所以这些事情真的还是有法律去管制的、欸嗯、
2: 但所以我们不会想到说哇这个人好有创意哦，哇我大巴士突然间有人就偶发性的发生的一件愉悦的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嗯、
3: 这个是来自新西兰的一个女性，
4: 对对，所以
3: 她是旅客吗？
4: 她应该是长期住在新加坡。
3: 她有没有人访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4: 我没有，我很想访问她，我很想请她上节目，但她应该不能说中文。
3: 没事啊，
2: 我们可以，
3: 对啊，
2: 我们可以翻译。
3: 她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她是觉得新加坡人就像刚才静云讲的，新加坡人太规矩了，
4: 是
3: 应该要打破一些规矩。
4: 我觉得
2: 这个第一个部分是讲的我们太规矩了、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个人私人空间、嗯、其实是很小的，
3: 是而且现在
2: 或者很大的，
3: 或者现在的人呢就很注重隐私，嗯，就我要休息，你不要来搞搅我、嗯、
2: 对
3: 啊，我已经很累了，你不要吵我。
2: 像我之前、嗯、我们最近跟欣颖在讨论嘛，就是说哎，反而是年轻一点的朋友不喜欢，我觉得这个跟现代人就是我只想听我想选择的东西，
3: okay，
2: 自主权很重要，你不要来告诉我说我说我更好听，你要唱给我听，
3: 我要跟不要是我决定、
2: 嗯、要点选的，就是我要自己主动选、嗯，
3: 你不要给我不要的东西。
4: 对，我不是不会欣赏音乐，我可以花钱去买演唱会的门票等等，但如果你是来介入我的空间，可能年轻人就会觉得嗯，
2: 我就很想问一下听众了、嗯、你们能够接受或者是希望啊，就是在那种很平淡、嗯、很规律很井井有条的、嗯、这生活当中偶尔有一点点脱序的这种惊喜吗？
3: 听众如果你可以接受，你说但我相信你的可以接受应该可能有一些条件，
4: 对
3: 啊，那你也要把这个比如说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因为
4: 8855-0963
2: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网大是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以及 Clementi Avenue 6， PIE 网樟宜在 CTE SLE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 PIE 网樟宜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处交通都是相当的拥堵。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有很多反应哦，
3: 嗯，
1: 陈先生说，如果那个昂摩就是那个新西兰的女性啊、哦，她如果唱选择，哎，我还可以跟她一起唱，
3: 可以跟她，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么可爱的画面，想象一下。SG 他说呢，他觉得人为的大人小孩的噪音。他说我不太能接受，就在公共场合
5: okay,
3: 如果太吵、他会觉得不太行，但是如果是就是像蝉叫啊鸟鸣啊、这些我可以接受，我控制不到他们、他们不懂得控制自己的吗、
1: OK, Joy 是说如果他唱起来好听我可以接受了、那有一些人甚至我猜了，有些人说先看他长得美吗他如果长得美我就欣赏一下也可能
3: 哦。有一位听众他说呢，如果是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已经注明必须要是安静的空间、他觉得比如说图书馆啊、诊所啊、医院啊、电影院、歌剧院这些呢，他觉得就应该不要去干扰到别人。
1: 真的嘞，卢 Kim 说要长得好看，哎，真的，你真的这样觉得哈、
3: 要唱他喜欢的歌，还要长得好看，
5: 要赏心悦目，
3: 这样只有我们这里有了。
1: OK， 所以啊，
5: 我们也看到易威，他说当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想我可以接受，他可以接受，但是当他心里不好或者是心情沉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可能不会接受、当然也是要看他是怎么样的歌啦，所以很多人都是觉得说、要看他唱怎么样的歌，我觉得好听吗？
1: 这个是蛮主观的，
3: 没错。
6: 傍晚好，这让我想起我最近听到的一则新闻，是说不准在地铁车厢内化妆啊、乘客不准。那我就觉得有时候呢，我觉得我能够接受的是，比如我最近去那个大阪，我就搭了他的 Subway 地铁，那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小女生，就是可能20多岁吧，她就一直在整理她的刘海，那她一直看着她的手机，然后在整理她的那个一动也不动好漂亮的刘海，那顿时我就很欣赏这种风景，因为她在那边坐了差不多有1-2分钟，然后我就觉得哇，他们的妆化的特别的精致，而且头发也弄得特别的好，就让我突然间想去买他们的头发的喷雾然后我就买了几支，然后在家里尝试一下，我觉得好漂亮的感觉，
3: 哎呦喂，
6: 很 sophisticated 的那种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我还是可以接受。
3: 等一下我打电话给你了，
1: 哎，你
3: 问一下那个喷雾
5: 什么牌子？
1: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哈。像我们看电视剧，现在都有植入广告，哎、搞不好这些行为也 是
3: 、
1: 也是植入广告。
3: 佩珊说哈，要看如果是纯音乐 OK， 可是唱歌的话，他就担心如果刚好不是唱得很好听。就觉得可能是噪音。
5: OK OK、对啊，所以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很主观的，好像刚刚我觉得Felicia说的这个景观，对于Felicia来说他是在欣赏、但对于一些人来说他可能觉得你为什么这么暧昧，为什么你要在公共场所还要一直照着镜子看自己的刘海2分钟，
3: 他去见他的女朋友他去表白，
5: 对、所以真的就是不同的这个想法了。
1: 哎 ，Jenny 说，哎，你们赶快去找他了，赶快去访问他，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他。那我就好奇 ，Jenny 会问什么问题？谢谢你啊 ，Jenny， 你提供了1、2、3次。
5: 哇、他真的很多问题想问。
3: 第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坐在那里没有绑安全带，万一司机需要紧急刹车，大家因为什么都坐着。没事，但是他站着，那个冲力他就破窗飞出去了、怎么办呢？
1: 因为司机要负责任。
3: 对啊、
1: 第二呢，他说有些人想要车上睡觉嘛，又被你吵到我要休息啊、怎么办呢？又还没有到站，又不会因为我不因为你提早下车。
3: 第三，有人拍视频放到 IG， 然后他找到了去收费，会不会自动交税？
5: 还有第四、就是他怕就是 别人会有样学样、哦、然后大家都开始在巴士上面唱歌，那巴士上就没有的安宁、
1: 哦、也是什么歌声都有、啊、嗯，
3: 哪天我上去突然间想唱我的清水烧这样
5: 哦、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拍手吧
1: 你要拿 license
3: Busking 要有 license 的没错没错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听众留言吗？我看一下。
3: 其实我在想哦，就是从这些听众的反应当中，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首先我们的城市整体来说有点拥挤了，
1: 嗯，是，而且因为人太密集了，
3: 对，所以大家对这个需要保留的空间是很珍贵的，嗯，很有意见的。
1: 而且像刚才我们讲的嘛，现在的人可能压力也蛮大的，就是说我难得能够下班上班、嗯、我就利用那小小时间休息，你不要来吵我。
3: 嗯，我觉得如果它只是一首歌的时间就很快就结束了，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惊喜，
5: 很可爱的一个插曲，
3: 对，就是让这个城市或者那个空间突然间有点温度，不然就大家、嗯、你知道吗，大家都在低头看着手机，或者你那天心情不好，有的时候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小小惊喜就改变你那天的心情，
5: 好像多一点点的生命力。
1: 可是我刚刚我们在看其中一个视频嘛，就他在唱的时候Uncle 是在睡觉，头都快要点到胸部了哈、嗯。然后另外一个女士是背着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年纪多大。一个女士在合拍、嗯、在跟着她唱的时候，她在拍着那个拍子。嗯，
3: 对。但也有些人开始的时候，他问他们要不要，他们是不要。可是他后来就觉得说，可能可以有机会坚持一下。旁边的人就开始唱完了，他们就鼓掌了。
5: 对，
1: 我比较好奇，真的，你赶快去联络他啊，他。这么做他是想要试探什么，或者是想打破什么？
5: 我觉得、哦、可能在他的这个文化或者是他的这个社群里面，他这样子做根本不奇怪，你知道吗？
1: 还是他认为、
5: 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1: 还是他认为大部分的人因为生活都是压力太大了，应该要轻松一点，把自己放开一点。
5: OK 我尝试联络他。 OK， 如果我们联络得到，我们再来访问他。
1: 你真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现在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Pasir Laba 有汽车抛锚， CTE 往 SL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5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KJE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处则是交通拥堵。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所以结论是，
2: 结论
1: 很难有一个结论吧？
2: 是蛮难有一个结论的。但是像 Charmaine 他就讲，他说如果是公交车内的话，那他觉得空间太小了。
1: 嗯，
2: 如果每一个搭客都合作，尽量的小声说话，社会就很美好了。可见他可能常常碰到人家高谈阔论，
0: 或者是那个手机音量
2: 对
0: 超大的。
2: 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视频嘛，然后有一些。当然年长的朋友我们可以理解，像我爸妈，你让他戴耳机，
1: 对，
2: 你让他戴耳机他是不太可能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习惯的事情，所以他就只能把那个视频的声量调到很大声，
1: 然后可能他们又听不那么清楚了，所以就变成很大声。
2: 讲到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就会想说，如果他是年长者，我就陪他一起听咯。你知道什么？因为他真的听不到，你没办法，就好像你老化，你要老化你就能够体谅那个需要把字放很大的人了，你明白吗？
0: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怎么讲，都很欣赏，可能可以用很欣赏日本人的优雅行为的其中一个，除了是他们的干净卫生，也就是他们在公交上的礼仪。他们是有时候在看自己的书，或者默默的不会去吵到别人，就他们很懂得这些在跟很多人共聚的一个空间里面应该怎么让别人也觉得舒服。
2: 没错，我刚刚在想，就是我要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灵活度，偶尔碰到这样的一种惊喜，我会想要。可是呢，作为一个活在一个有序的空间里面的人，我会希望他有一个单位，比如说这个巴士公司，你可以啦，但是由巴士公司来协调，说一个月里面不要每天都有，不要每天都有这样的人出现，
0: 就是你要申请了，
2: 或者分散到不同，就要有点像那个街头艺人这样子。你可以想象，如果他是完全没有限制跟管制，你随地就可以做一个街头表演的话，它是有点混乱的情况。
0: 所以我是你们刚才问我嘛，你会期待有这种破格的不要讲演出了哈，破格的行为吧，就是说这个规格是这样，那它有点冲破了这个规则，打破了规矩，我是有可以接受的一部分可以接受，
2: 所以我觉得你跟我是一样的，
0: 但又很害怕。
2: 他需要，我们是需要这样的元素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空间里面的，不然的话呢，他会越来越冷漠。
0: 而且人的那种创意思维有时候是的确要脱序一点点，
2: 所以我们希望他在有序的空间里面。就是可以出来一点点，出来一点点，出来一点，有人可以帮我们看着，但我们又不用担心它完全不存在，所以我觉得呀，
0: 很矛盾哈，
2: 有一点。
0: 你呢？
1: 我觉得
0: 将来是你们的世界。
1: 我觉得我目前比较天真一点点，或者是
0: 美好的想法，
1: 比较理想化一点点。我希望我很期待有这样子更多的事情出现，或者是类似的一些行为啦，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社会会比较多姿多彩，比较多讨论的东西嘛。
2: 有点像现在这几天应该是就谈未来经济的时候，就讲到说要鼓励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的孩子勇敢的去创业，去寻找不一样的空间来发挥。就是在我们这一代，比如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可能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方夜谭，就是我们没有那样的元素跟基础，可是可能90后2000后的孩子对他们来说就是应该要有在他们的 DNA 里面，
0: 就要有一点点愿意承担可能不是很好的效果，
1: 对，
0: 还有就是冒险，接受一点点的失败，
2: 对，所以我们讲说不可以，要我们要有，但是不要乱，他们是 OK 要有，乱就给他乱，让这个乱自己去找到一个序，
0: 乱中有序啊，
2: 对，让他自己去找到一个存在的一种平衡。
0: Okay, 那个是以后你们的世界，你们自己阿干。
2: 安娜姐姐，
1: 你说我不管你，
2: 你意思说现在不要了？
0: 现在可以有，但是不要太乱，受不了。
3: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啊，第一个主轴就是强化新加坡的价值主张。用简单的话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最强的，别人没有的，你要强化它。
1: AI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大的赋能的一个工具啦，一个技术。所以呢，其实下来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怎么样打造成一个国际人工智能方案的领导者。
0: 就是务实，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小，但是我们该做什么。务实要去怎么样去突出我们的价值，同时呢也很人本主义。所以人本主义是因为也照顾了员工，而且要提醒大家要去掌握新的科技。掌握新科技不是只靠个人，企业要带动。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

0: 周传雄的一首歌曲第77次离开你，之前也听到了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一些路段的状况拥堵。 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 TPE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的这个出口处这边呢，也看到了车子相当的多，车速缓慢。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最低温是25度，最高32度，今天晚上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明天早上的时候预料在多个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开源人工智能代理平台 OpenClaw 去年11月推出以来，用户增长迅速，但这一类人工智能工具引发网络安全隐患关注。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提醒用户，应该避免在存有敏感资料的工作或个人设备上安装 OpenClaw， 以降低数据外泄与安全风险。 OpenClaw 是一款开源人工智能代理平台，可作为自主运行的个人助理，例如通过 WhatsApp、Telegram、Discord 以及 Slack 等常见的聊天应用界面，为用户提供智能化服务。这包括整合多个网站的资料、起草报告或电邮，以及协调日程安排。这款代理是 AI 面试之后受广泛使用，但高度自动化的运作也带来网安隐患。自媒体今天发布案例研究，探讨 OpenClaw 的运作风险，并促请用户在使用的时候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及管理框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保障数据安全。投资者等待习特会释放更明确的信号，亚太股市今天涨跌互见。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闭市时跌了 8.02 点，收报 4995.94 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举行的会晤被认为开局友好，但还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果。特朗普表达了对中美两大经济体美好未来的期盼，习近平则表明双方应该合作而非对抗，同时警告称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中美冲突。中国股市在习特会首日结束了近期的涨势，上海、深圳分别下跌 1.52% 和 2.11%， 香港股市持平。据股市当中，首尔和台湾股市呢受到半导体板块的提振，分别上扬了 1.75% 和 0.91%。受中东冲突的影响，市场担忧供应趋紧，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促使了航运公司在采购方面趋于谨慎。新加坡四月份的船用燃料销量因此跌至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环比下滑 8.7%， 达到435万公吨，各等级的船用燃料销量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四月份抵达新加坡的油槽船总吨数也跌至一年多来的最低点，环比大跌 19.4%， 达到5425万公吨，而底薪油槽船数量则环比下跌 13.3%。 根据路透社报道，市场消息人士说，中东冲突爆发之后，原油价格上涨持续推高船用燃料的价格，导致航运公司近期购买船用燃料的时候更加谨慎。消息人士补充说，这挤压了船用燃料销售商的利率的空间，而尽管需求放缓，供应依然充足。国际新闻，法新社报道，2025年阿富汗遭遇了致命地震、气候灾害以及数百万被伊朗和巴基斯坦驱逐的阿富汗人回国之后，阿富汗的营养不良病例是历史新高。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今年1月估计，在阿富汗超过4000万人口当中，今年会有500万名妇女和儿童面临危及生命的营养不良。阿富汗与邻国巴基斯坦持续的冲突，导致边境最近八个月来几乎是完全关闭，加上伊朗战争引发的全球经济影响，这推高了食品和燃料价格，还扰乱了运输所需的供应链。联合国世界粮食署计划署的副执行主任思考就说，如果没有在供应链方面面临困难，包括延误和成本，是可以在阿富汗多喂养100万名儿童。筹款工作困难重重，今年为阿富汗设定的目标金额只筹集到了 8%。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JE 往 PIE 在松埃腾阿的路段之后， PIE 往张仪在过了扎兰巴哈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另外是在 CTE 往 AYE Ultra Red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3: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1: 东谈西论，
4: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要继续的在好歌拌饭给你介绍中国独立民谣圈里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小海。他不像赵雷、陈鸿宇、姚十三那样大众知名，但是呢，如果是喜欢深夜民谣的听众呢，有一批是他很忠实的粉丝啊。小海呢是一位90后的独立音乐人，来自江苏盐城，长期在上海生活和创作。他的创作呢是很个人化的，很多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呢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一个人一把吉他一台电脑就能够写出生活里的孤独感。他的不少作品呢会出现小城、老街、青春回忆、火车、路灯、深夜等元素，有点像一个离开家乡在上海打拼的人在夜里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啊。所以很多在大城市生活过的人很容易对他的歌曲呢产生共鸣。今天要给你介绍的是小海的一首比较多人认识的作品，叫《亲爱的你》。我感觉这首《亲爱的你》唱的是很温柔的爱，很认真的想陪一个人走下去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对未来的想象，还有爱情里的承诺感。有些爱情呢，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以后吃饭有人陪。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3: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2: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3: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三首连播。
2: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40，下午1:40，傍晚5:40，以及晚上8:40。
3: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2: 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主题歌听到了周华健的《轻轻的我的宝贝》，然后呢，1:40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包娜娜的《慈祥的爸爸》。还有在5:40的时候，黄莺莺我的女神《家和万事兴》。今天8:40的时候又会出现谁的歌曲呢？有位爸爸唱了一首很可爱的歌送给他的孩子，不要错过稍后杰奇的介绍。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辛晓琪的《两两相望》。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在 Sims Avenue 要往昌邑过了 Aljunied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早些时候有交通事故。另外注意，在 SLE 往 BK1 Woodlands Avenue 2的出口处，这里车多。BK1 往 PIE 再往大市方向的 PIE 出口，还有 PIE 往大市再往 SLE 方向的 CT1 路段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小心。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第31街阳明海鲜吃到了一个老菜，桂花翅。以前婚宴宴席一定有桂花翅，而且是在头盘，就是冷盘。
5: 包括我小时候，我40几岁，第一道菜汤匙下去一定是桂花翅，因为都很爱。这个是一个我小时候回忆的菜，算是一个很传统的菜色。我们的桂花翅炒了过后会搭配生菜一起吃，有两层层次感的口感，吃得到蛋香味，香菇的淡淡的香味，然后再搭配上比较脆的生菜一起吃，整个的感觉还是相当的好的。
4: Keith， 你要讲一下，可能有一些人还真的不认识桂花翅，为什么叫桂花翅？有桂花在里面吗？
5: 其实里面是没有桂花的，他们有放了蘑菇丝，还有放萝卜丝，然后炒起来有一点像桂花的那种感觉，他们所以称它为桂花翅。所谓翅里面有加上鱼翅了，我们是真的鱼翅在里面跟鸡蛋一起炒。
4: 翅跟鸡蛋这是一定有的材料。
5: 对对，这道菜的精髓在炒鸡蛋的功夫，不在那个鱼翅。虽然鱼翅在这道菜里面占成本是最高的，可是重点是在那个鸡蛋，炒得香不香，嫩不嫩，老不老，其实靠师傅的手艺。
4: 鸡蛋的选择也是关键吧？
5: 鸡蛋倒是没有关键，我们都是用一般的鸡蛋，可是炒的时间跟那个火候很重要。
4: 不是那个鸡蛋的蛋黄要特别香。
5: 当然今天你吃到的你看得到就是桂花翅，它的颜色没有那么漂亮，可是如果你用那种很好的鸡蛋或者那种特别的鸡蛋，它的蛋黄是特别的橘色或者是很黄的，你炒出来的蛋黄就很黄。你看今天我们是用一般的鸡蛋炒出来的，它颜色不是很漂亮，
4: 但是很香，好吃啊。很奇妙的这个桂花翅，我们先别说生菜啊，桂花翅它的口感，你一吃鸡蛋，鸡蛋一般上就是比较软糯的，桂花翅是有一点脆脆的口感的。
5: 对，就是鸡蛋软软的，然后再搭配上鱼翅是有口感脆脆的感觉的，就是有双重不一样的口感。
4: 很奇妙的，我个人很喜欢用生菜放一点，比如说像你今天放桂花翅，或者前些时候我吃鸭松，鸭松放进去，还有我记得我把香菇切丁，当然要先炒过，跟肉碎去炒，炒了之后再放在生菜上面吃，都很好吃。
5: 这个生菜是一个百搭的好朋友，它是脆口，可是它的味道又不是很重。这个玻璃生菜那种一粒圆圆的，吃什么东西像刚才你说的鸭松，其实我还有吃过就是虾松，也是很好吃。虾松我在台湾吃过，相当的好吃，就是它的虾再加上那个油条一起去炒，搭配上这个生菜，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
4: 所以生菜上面菇的材料可以用不同的材料，但是关键都是在于切小切丁，感觉要有软糯，还有要有脆口，
5: 搭配上底下一层的生菜，吃下去的整个的口感清爽度就不一样了。
4: 怎么会想到在竹区咖啡店里面煮炒蛋，怎么会想要做桂花翅呢？
5: 这个是一个我的小时候的回忆，做的阳明海鲜还有别的品牌很多都是融入我的个人元素，还有我小时候的回忆的菜色，其中一道就是这个桂花翅，小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爱，只有在婚宴的时候才吃得到，平时是没有机会吃的。
4: 把这道你喜欢还有怀念的菜做给你很多食客。
5: 对对对，做给我阳明海鲜的客人品尝一下，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桂花翅，当然老一辈的有可能很多都是知道，年轻一代的你说桂花翅他们会问啊，什么是桂花翅。
4: 刚才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两个年轻人，他们就不知道桂花翅。
5: 对对，他们就没有吃过所谓的叫桂花翅了。
4: 该你吃桂花翅是你第一次吃吧？
6: 是我第一次吃，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它的精髓在那个菜，你一定要放生菜，配着那个生菜吃，口感很有层次。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最近在牛车水就有这么一位小贩哦，好有意思哎！
4: 怎么了？又跟人家吵架吗？
1: 没有，没有吵架。他卖的呢是冷冻的印度煎饼，
4: 冷冻的
1: 哎，所以他不是现场呢在那边甩那个饼皮，没有。他就是从冰箱拿出那个冷冻的，然后在那个盘子上面煎了，然后就给顾客咯。咖喱哦，也是预制的，
0: 你放一点牛油下去煎，它会更香、再加上一片芝士，再加上一片火腿，把它包起来，哇，这个印度煎饼可以让我上天堂。
4: 你可以现在马上到茶水间去做一份啊，可以吃。
1: 我的要加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6: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6: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很久没有见面的好朋友，可能以前常常在一起的朋友了，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之后呢，好像很难再就是发简讯约或者是问候了。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啊，就是我到了市区去嘛，然后就经过一个朋友的办公室，像我就想说，哎，真的好久没有见面了。我犹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发那个信息，因为你知道，脑海里面一定会想说，哎呀，这么久没有见面了，好像疏离了，就想这个想那个，就犹豫了一下下。后来我想，其实总要有一个点，就是重新连接，对不对？就试试看吧。结果我发出了信息，我们约上了去吃了一顿午餐啊，食物好吃，这个整个就是重新连接谈话的氛围呢，感觉也挺好的。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发生的一件美好的事情。也许你也有像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情谊，比如跟朋友之间太久没有联络了，就疏离了，但是呢你心里是挂念着想要跟这个朋友就是再次的连接上的。如果有的话，跟我一样提起勇气。好了，希望你有愉快的一天。
7: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5: 下班之前给你送上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后面还有即将在5月16号来到新加坡的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参与《那些年的歌》演唱会的吕方的一首《爱飞翔》。如果你想要现场听他唱歌的话，记得到 bookmyshow.sg 去买《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演唱会的门票哦。

0: 这是吕方的歌曲《爱飞翔》。在这里要提醒开车的朋友， MC1 隧道查往 AY1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另外是 KJ1 朝往 BK1 在 BK Woodlands 出口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在早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自由歌，张雨生的演唱。你不能控制我的手脚，控制我的头，我就是要随着蓝心湄的哎呀呀啦啦啦摇头摆脑。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时间8:10，你好，我是杰奇。今天过得如何呢？星期四了。Evelyn Pao， 晚上好。Jesslyn， 他说，大家好啊，吃过晚餐了没有啊？时间不语，却阅尽了世间百态；岁月无声，却道尽了人间沧桑。愿我们不提过去，不问将来，过好当下的每一天。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哦。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纠结在过去，过去做了什么，或者是没有做什么。既然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哈。就如 Jesslyn 所说的，不提过去，不问将来，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因为你过好了当下的每一天过后呢，你就会有美好的将来了，这是很自然的事。 Lin 晚上好啊。 TGIT， 感谢你在这个星期带给我们那么多的好歌还有正能量，祝大家周四愉快，开播愉快，谢谢。经纬还有明德、黄希望，他说进入奇妙的奇想世界，把烦恼通通抛开，跟着杰奇在周末前夕一起探索惊喜，让快乐无限放大。晚上好啊，希望。 Daniel， 星期四晚上了，也祝你生活愉快，下班后准时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还有听好歌。他说感觉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是下午2点多从家里出来到办公室来办公，哇，真的是太热了，那个热浪哦，就忽然间怀念起前两天的雨天。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下雨的时候呢就嫌雨天烦，那大热太阳的时候呢又嫌太热，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满足呢？就如刚才 Jesslyn 所说的，试着享受跟接受当下的每一种天气吧。好人大哥还有在恩、池千强，晚上好。秀珍 TGIT 进入奇想世界听好歌了。池千强他说听我喜欢，听我喜欢听奇想世界 DJ 播放经典歌曲，谢谢你。还有 Kevin Poe、 Danny Leong、 LC Chong、 Pamela， 哇哦，你好啊 Pamela。 国良周四咯。还有 Miss Lee 他说 Nice Song。 Vincent 奇想世界周四晚上好。还有 Krista 晶晶、 Mike 顺和 LTH、 Sonia Hello Good Evening。首先送上这首歌曲，林忆莲《蔷薇之恋》。晚上8:13，也看到了 Jasmine 来打卡了。Hello， 你好。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这世界有太多突如其来的失去，打翻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覆水难收，别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惩罚现在的自己。很多痛苦都来自我们不肯放过自己，为说错的话，走散的人，错过的机会，无法改变的过去，反复的消耗着。其实人生本就有遗憾，失误、失去、不完美，这些都是常态。而有些人、有些事，只要你不在乎，就伤不到你。
5: 其实这段话的前面讲到什么打翻的牛奶齁，就让我想到偶尔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可能一大早起来就开开心心的时候想泡一杯咖啡来喝、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齁，就是
6: 打翻了咖啡
5: 了，然后当下我想其实是很生气的。那有一些人的处理方法啊，算了，我不要喝了
6: 啊。
5: 可是现在我处理方法说没关系啊，那就再泡多一杯有什么大不了的，
6: 是是是，
5: 重点是之后我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杯这个浓浓的咖啡，而不是当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情绪而完全放弃。
6: 对，有些人可能就会为遗失的钱包在那边耿耿于怀了一整年啊，或者是3、4、5年了、这样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就失去了，你只能够怪当下的自己为什么这么冒失了，
5: 对，
6: 对不对？然后呢，就继续努力的工作，继续努力的买回你想要的钱包了，就这样子嘛。
5: 或者说以后小心一点哦。所以常有些人会这样来想说，哎，比如手机不见了，钱包不见了，他们会 argue 说，很好的理由或者借口让我可以买一个新的，
6: 对对，买一个丢一个这样子。但走散的爱人啦，还有断掉的友情啊，有些时候了，有些感情并不是你努力了就会留得住的，缘分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就会走向另外一个阶段。然后我前阵子就是在夜的小品里面也提到了，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或者是生活伙伴哈，都是有阶段性的。你到了每一个阶段你都会碰到不同的人，然后可能两个同行的人呢越走就越远离，或者是变成两条平行线，然后那种缘分就已经是到了尽头了。
5: 我觉得可能人跟人之间可能有一个所谓的饱和点吧，就是当你到了这个饱和点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渐渐的离开。我们的这个能够容纳东西容纳人的空间是有限的嘛，所以就变成是旧的不去，新的就没有办法进来。
6: 是，但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其实可以失去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了啦，
5: 因为已经失去很多了。
6: 对对对，
5: 是吧？
6: 所以我们就要珍惜那些最终还是留在你身边的人跟事物。
7: 这世界有太多突如其来的失去，打翻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覆水难收，别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惩罚现在的自己。很多痛苦都来自我们不肯放过自己，为说错的话，走散的人，错过的机会，无法改变的过去，反复的消耗着。其实人生本就有遗憾，失误、失去、不完美，这些都是常态。而有些人、有些事，只要你不在乎，就伤不到你。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这是伍思凯的歌曲《等着你，爱着你》。要提醒开车的朋友 ECP 朝往张仪在 Ford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还有一个路段就是 Tanjong Katong Road South 朝往 Bedok Mountbatten Road， 在 Mountbatten Road 之前的地方有障碍物，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这是王新平《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

0: 李 Kim 晚上好，还有 V 浩，哇哦，你从 JB 回来了，昨天晚上这么晚才过去，那是今天才回到新加坡的吗？像你的旅途是短程的，但是却愉快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秀丽，晚上好，哇！她说要祝你一个美好的星期四。她听了《天天向好》过后。

有一点感触。他说啊，接受有些人留不住，有些事回不去，有些遗憾也不会有答案。然后呢，在想念里继续把日子过下去，不再一直追问为什么，也不再反复的责怪自己，累了就休息，难过时就安静下来，慢慢的把心放回生活里。因为人生到了最后，很多事啊，不是解决了，而是放下了。核心就是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别一直惩罚自己。说得真好，谢谢秀丽的感受分享。Adrian Quay 今天又来帮玉思妈咪打卡了。玉思你好，周四愉快。傅女士、依林还有 Jeffrey 啊，晚上好。Jeffrey 刚跑完步呢。秀珍姐就说了，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也是听了刚才的天天向好，有感而发哈。莎莎同学晚上好啊，他说非常同意天天向好两位 DJ 的分享，无能为力时就顺其自然，心无所谓才叫随遇而安。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最后一句了，当你不在乎很多东西的时候呢，那些东西就不会伤害到你，这是最好的放过自己的一种方式吧。Jesslyn 他说，谢谢杰奇分享今晚的天天向好，字里行间都触动我的心。年轻的时候呢，会因为某某事而感到悲伤，甚至恐惧和心痛，现在年纪稍长了，也学会了不执着于任何人和事，学会了放手，执着呢只会带来失望。真的，当一个人看开真正放手之后，任何时候就不会也没有什么能够再伤到自己了。现在就是要开心的过每一天。Jesslyn 说很喜欢天天向好这个节目，真的很棒，给人们带来很多积极还有满满的正能量啊！谢谢你们喜欢，这就是这个节目这个单元的目的跟使命吧。丽玲晚上好。 Charmaine 他说啊，自从星期一就看到了 Facebook 陆续发布游轮上的照片，原来有 DJ 个人演唱，是的是的，两场都有诶。他说想看看齐哥唱歌，因为至今只看到了思远得名的演唱视频，听说浩浩在游轮上还唱了日语歌曲，诶的确是啊，他唱的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我只在乎你的日语版，很厉害哦。 Cherry 晚上好啊，又发了一张在游轮上的夕阳照片跟好友舒玲的合照，谢谢分享。晚上8:33再次跟你说一声晚上好，我是杰奇，这是张信哲爱如潮水，稍后有梁咏琪的《新鲜》。

0: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1: 晚上8:41，又来到了我们的主题歌时间了。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周志平以说反话的语气来道出了父母不说出口却永恒存在的爱和关怀。西子湾的日落借台湾的海湾余晖，映照亲情的温柔与守望。江玲的清亮嗓音带出了岁月静好的依恋。奉献则以高亢直白的表达，将无私付出升华为大爱的象征。苏芮充满力量的诠释尤其动人。三首歌，由含蓄的父亲之爱、温情相伴，到无私奉献，层层的递进，如小手牵大手一样，从依赖走向理解，最终体悟亲情的深沉与伟大。周志平，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江玲，西子湾的日落。苏芮，奉献。

0: 吗？
1: 我只是
0: 好想再看一遍。
1: 西子湾的日落。
2: 我们的主题歌

0: 这就是苏芮奉献。燕莹 YY 他说，哎呀，都忘了周志平有这么可爱的一首歌，真的很可爱，对不对？秀英说，昨晚缺席打卡，听了江玲演唱的歌，这首歌曲就想起今天忌日的爸爸，不知不觉离开我已经41年了，但愿爸爸在另外一端过得安好。
1: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
0: 是的，我们的主题歌都会唤起很多很多的回忆。明勋说，西子湾的日落很喜欢的一首歌应该是首播吧，不是，我应该有播过两次了，今天应该算是第三次了吧。他说此曲作者银野好像是叶嘉修曾经用过的笔名哦。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Elaine 晚上好，还有 Felicia， Sharon 晚上好啊。丽玲她说啊，奉献太好听了，听了很感动。是的，很好的一首歌。这是熊天平的歌曲《心碎的冰咖啡》，稍后有曾淑琴。

0: 杰琪你好啊，我又来打卡啦。今天来打卡是因为我妈跟我说，昨天我爹在空中听到我的声音，很意外，然后很开心，所以我这边就说一声老爸你好。
1: 听起来慧云今天的心情很不错哦，教书应该还蛮愉快的吧，希望是如此了哈。欢迎你慧云来打卡，还有国娟，还有 Doris Dan， 晚上好。这是一个人游游荡荡。

0: 慧云回复我了，就说并不完全是因为教书教得愉快，而是今天呢有一段很有满足感的对话，掌握了主动权，在某个程度上而言赢了。OK OK， 好强哦。玉萍晚上好，还有 Angie， 欢迎你来打卡。晚上9:09，这是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稍后是南方二重唱的不告而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也许我应该假装，看你离开我不会受伤。

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美玲晚上好，欢迎来打卡，你也要加油哦。在南方二重唱不告而别之后，就是好戏一场了。今天资深的影评人丽玲要推荐的是一部日剧《地狱占星师》，留意收听哦。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1: 土星人プラスは今年から3年間は大作界。あんた、地獄に落ちるわよ。
2: 細木和子、日本で一番有名な占い師。私は、この女の半生を小説にする。
3: 好戏一场、想聊一部 Netflix 原创日剧、地狱占星师。以电影《死亡笔记》走红的户田惠梨香挑战演技，诠释日本传奇名人细木数子，从17岁演到66岁。出生于战后日本，饱受饥饿之苦，高中还没毕业就决定休学到酒店工作。20多岁成功成为银座女王，曾经有过失败婚姻，也曾遇上欺诈师，欠下上亿债务，被黑道逼迫当玩物兼摇钱树。夜店生意不景气之时，当上了知名演歌歌手的经纪人，最后凭着独创的六星占术成为畅销作家和电视圈红人。野心勃勃的奇女子既有商业头脑又洞悉人心，善用自己的天赋和弱势抓紧时机，不择手段，人生大起大落。惠田惠梨香演来有足够魅力，九集以一个人物的风光起落呈现日本社会变迁，透过美术、服饰、场景、音乐，成功勾勒出时代氛围。恶女也有真心，很多人最喜欢她和男主角生田斗真的爱情，总觉得外形稚气的生田斗真当老大气势不太够，但剧中的他带着老派的优雅，帅得很迷人。这就是首页的爽剧，女主角无论多艰难，就算陷入绝境，都能杀出一条血路，漂亮反击甚至报复。我只是很纳闷，为什么她总是很恋爱脑，被男人们骗完又骗，搞得一败涂地，非常狼狈。直到第七集，剧中人说，你知道那全是骗人的吗？我才恍然大悟，这是这部剧有趣的地方。情节虚实难分，一个故事两种说法，主角是被残酷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依然拼命奋斗终于成功的英雄，还是欺骗他人从中获取财富和权力的恶劣反派，由观众自己判断。不过人类本来就很复杂，凭着自己的实力，一次又一次谷底翻身的女人，从地狱归来，贪婪作恶，理直气壮。看她不怕报应，只怕活得不够痛快，观众也会忍不住把道德是非抛一边，为她喝彩。
4: 俺们里騙してしまった連中だ。
5: あなたまんまと騙されてるよ。
6: 私にとって細木先生は
7: 嘘に嘘を重ねて。
8: 受かって稼いでこい。
9: この女。死ぬまで絶対に許さない。
10: ご褒美。
11: 自分の人生に後悔はないんですか？
12: 私はね、
8: 私を貶めるやつを絶対に許さない。
10: 私の人生は面白いわよ。あんたがバカで本当に良かったよ。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修真说，哎，正在收看的这部 Netflix 地狱占星师，就是刚刚在好戏一场莅临推荐的这部日剧。

完成完全看完整部剧了，好厉害哦。 Melvin 晚上好，他说 Wish 963的听众 Happy Listening， 你也一样哦 Melvin， 谢谢你收听奇想世界。

这是秋秋合唱团飞鸟。诶，秋秋合唱团这个主唱的声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娃娃。娃娃呢也很快就会来参与那些年的歌演唱会了，就是在这个星期六5月16号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哦。除了娃娃还有吕方，还有文章、张克帆、周志平、于台烟、曾淑琴，诶，刚才曾淑琴也唱过歌咯，还有郑怡，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一个很难得的演唱会。当晚演出呢也将连续呈现30多首歌曲哦，都是代表作哦，由歌手们

0: 亲自演绎各自的成名曲，同时也会安排特别的对唱环节。整场演出呢，将围绕每位歌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展开，让观众呢在同一个夜晚呢，可以重温那些曾经广为传唱的金曲，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如果你还没有买票又想买票的话，告诉我，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这演唱会就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六5月16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93号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虽然这首歌曲听了很揪心，但是不得不承认，真的是一首好歌，尤其是张学友的诠释，丝丝入扣，真真到心。那就是张学友的《慢慢》。王菲、小网书，晚上9:36。

很喜欢这首歌，林夕的词，笑忘书，广东版是给自己的情书，王菲演唱。美瑞叶晚上好，还有赵红，他说晚上好啊，星期四了，加油加油，谢谢你分享好歌，辛苦你了。哎呀不辛苦，我自己也是很 enjoy 的。 OK Alex Ho， 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啊，谢谢有杰奇和奇想世界每晚的陪伴。他说油价太高了，太贵了，杰奇来充电充电。然后就发了一张照片，他说啊，我和美玲上个星期六在东海岸骑脚车，省油省电又省钱，的确是啊，而且还可以运动，看多好。我觉得你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是很好的哦，然后又可以运动又可以省钱，希望大家的周末都可以过得这么有意思。阿萨他说明天我要飞往日本去度假了，30号才回来，哇哦，大概两个星期哦，两个多星期耶，明天才15号嘛，对不对？说30号回来，但是呢有时间的时候呢还是会在那里收听奇想世界，同时给你发简讯的。好的好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其实啊那时候去年3月我去日本哦，晚上的时候呢也真的是在酒店里面，就是收听奇想世界，听我的代班同事主持的节目，诶感觉还蛮奇特的。所以希望阿萨旅途愉快平安还有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风景哦。好啦，又来到了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时间了。今天选的两首歌曲哦，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很激烈的战争。编号一是谭咏麟的难舍难分，编号二是姜育恒的异动的心。8850963，欢迎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一，谭咏麟难舍难分，记得只要发一个一过来就可以了，我可以音很清楚的就一目了然。二是姜育恒的异动的心。晚上9:43，这是任贤齐很受伤。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偶像或者是你喜欢的歌手很受伤的话，现在就赶快投票哦。编号一是谭咏麟的《难舍难分》，编号二是姜育恒《驿动的心》，这是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

0: 林瑞恩的这首好歌唱完了，也就表示我们的投票结束了。停止投票，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刚才目测了一下，应该有破百的选票。晚上9:51，你好，我是杰奇，这是羽泉最美，稍后有万方试着了解。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找你说，刚回到家就听到，哎，还来得及投票哦，所以就投了一票给这首歌。John Chu， 谢谢你发的照片，哇，我们在马六甲的合照，还蛮美好的一个回忆，对不对？谢谢你。我已经算完票了，今天总共得到了102张的选票，到底谁胜谁负呢？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到了102张选票，然后呢，两首歌曲没有斗的难舍难分。那个难舍难分竟然得到的票数只有20张。驿动的心得票82张，大胜难舍难分。我相信可能因为是谭咏麟的这首歌曲斗不过驿动的心，而驿动的心也太厉害了吧。如果派出让爱继续啊，或者是半梦半醒之间，可能会有会有不同的战绩也说不定哦。无论如何，一起来欣赏这首谭咏麟的难舍难分。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难舍难分。Jin Oi 说，我现在在九寨沟收听节目，还好还来得及投票。他投的就是姜育恒的歌曲。Angie 他说难舍难分，他用林独特的唱腔，的确是哦。送来这首李翊君的歌曲《这样的我》。

0: 李翊君这样的我。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开车的朋友特别留意了。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晚上10:09，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大圣的，大圣，以82张选票。以62张选票多过难舍难分胜出的异动的心，想点这首歌可以发简讯过来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今天的好歌一首呢，要分享的是这首 Music Trevor Love 的 Baby I Love Your Way。这首歌原本由 Peter Frampton 创作并演唱，歌词呢就围绕着恋人相处的温柔时刻展开，以夕阳相伴还有依恋为意象，就表达了一种平静而坚定的爱情，强调陪伴中的安心与珍惜。这首歌的旋律啊，原本就是属于那种轻摇滚的，节奏很舒缓，线条也很流畅，很多歌手呢都改编为民谣或者是轻流行的风格。加拿大兄弟组合 Music Trevor Love 以翻唱经典还有旅行来取景而闻名，兄弟俩分别叫 Bob 还有 Clint， 他们的这个版本啊，多采用原声吉他还有双人和声，风格很清新自然，画面感也很强。无论是翻唱经典还是原创的作品，他们总是能够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勾勒出世外桃源般的一种意境，让人忍不住呢想抛开繁琐还有生活上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凡事，就背上了行囊追寻远方。呈现这首歌 Baby I Love Your Way 的时候呢，Music Trevor Love 在菲律宾和好友合唱，他们的嗓音清亮而温润，就好像是山间瀑布溅起的水珠般晶莹剔透，合唱的时候的声音呢就交织出流动的韵律，就如同啊很多条的这个溪流在山谷间汇聚成壮观的瀑布，迸发出令人心醉的一种感染力。 Music Trevor Love 弱化了原版的摇滚质感，转而呢就突出了温暖的人声还有层次感，使这个情绪更加的纯净动人，整体演绎真挚流畅，呈现出高水准的音乐性还有亲和力。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德利说：“哇哦 ，Music Traveler 是我喜爱的组合哦。”然后 Jane 就说：“好歌陪伴，要吃着白果腐竹汤，很减压哦。”这首歌刘嘉玲还有黎菲辉对爱不放心。好歌

0: 刘嘉玲、黎沸辉，对爱不放心。晚上10:28，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姜育恒的《驿动的心》，欢迎继续发简讯来点这首歌，88550963。
1: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7了，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姜育恒，《驿动的心》。巴旦岛的李大姑六六，他说：“哎耶，所投的《驿动的心》赢了，想把这首歌点给你，杰奇，还有我的一群好友，祝你们都有一个美丽的夜晚，还有永远安康，谢谢你。” Johnny 他说想把这首歌点给杰奇你好友志文 963DJ 还有趣想世界的所有听众，祝大家生活愉快，有个好眠。 Johnny 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Johnny。 他说下班回家时一路顺风，谢谢谢谢。 Wehaw 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963的大家。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 963DJ 还有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晚安。 Jane Oi 想要把这首歌点给他的老公 Kevin 收听，还要点给杰奇963的朋友，以及祝大家明天会更好，天天开心。国娟要把这首《驿动的心》送给杰奇还有他自己收听，还有奇粉们一起收听，他说很喜欢姜育恒的歌曲，谢谢你哦。 Jesslyn 他说要把这首齐天大圣的《驿动的心》点给杰奇，喜欢这首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祝大家晚安，舒心好眠，美梦甜甜。秀英啊，好像比较少来点歌哦，今天难得了。他点歌是因为喜欢姜育恒的歌啦。要把这首歌点给奇哥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收听，祝大家好梦好眠，晚安。Lin 今晚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杰奇 963DJ 还有听友收听，祝大家晚安。丽玲要把这首《驿动的心》点给杰奇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有个好眠。 Daniel 他非常喜欢这首姜育恒《驿动的心》，要把它点给自己他的家人还有杰奇 963DJ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愉快。金伟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主持人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秀珍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那 Jessica 就说了，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背景音乐是什么歌吗？啊，这是 Lisa Ono 的 My Boy。 Andrew 国顺要把这首歌点给他的爱人收听，也点给你收听，还有一起去游轮的朋友们，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吉祥如意。秋霞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全体963的 DJ 还有所有的听众，祝大家晚安，听歌愉快。在这里要跟 LC Chong Jasmine 还有依林说一声晚安咯。

0: 真是百听不厌，经过这么多年还是那么动听，那么感动人心。杨玉恒，易懂的心。啦啦噜啦啦噜，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那至于天气方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在早上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哦。最高温32度，最低温25度。 Daniel 说明天就是 TGIF 了，周末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一周就这样过去了。明天晚上8点奇想世界不见不散，一起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奇想世界，迎接周末的到来。是的是的，要带着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每天的日子才会过得有滋有味。 Jesslyn 他说一路平安到家哦，明晚再会，谢谢。还有 Kenneth Lim 你好啊，这个时候才来打卡是不是刚刚回到家呢？旅居北美的 May 发来了一张和可爱的狗狗照片哦，也祝你晚安。还有 Jane 德利晚安咯，明晚准时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这世界有太多突如其来的失去，打翻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覆水难收，别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惩罚现在的自己。很多痛苦都来自我们不肯放过自己，为说错的话，走散的人，错过的机会，无法改变的过去，反复的消耗着。其实人生本就有遗憾，失误、失去、不完美，这些都是常态。而有些人、有些事，只要你不在乎，就伤不到你。
2: 其实这段话的前面讲到什么打翻的牛奶齁，就让我想到偶尔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可能一大早起来就开开心心的时候想泡一杯咖啡来喝，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齁，就是
3: 打翻了咖啡
2: 了，然后当下我想其实是很生气的。那有一些人的处理方法啊，算了，我不要喝了
3: 啊。
2: 可是现在我处理方法说没关系啊，那就再泡多一杯有什么大不了的，
3: 是是是，
2: 重点是之后我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杯这个浓浓的咖啡，而不是当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情绪而完全放弃。
3: 对，有些人可能就会为遗失的钱包在那边耿耿于怀了一整年啊，或者是三四五年了、啊、这样子。其实已经失去的就失去了，你只能够怪当下的自己为什么这么冒失哦，
2: 对，
3: 对不对？然后呢，就继续努力的工作，继续努力的买回你想要的钱包，就这样子嘛。
2: 或者说以后小心一点哦。所以常有些人会这样来想说，哎，比如手机不见了，钱包不见了，他们会 argue 说，很好的理由或者借口让我可以买一个新的，
3: 对对，买一个丢一个这样子哈、哦。那走散的爱人啦，还有断掉的友情啊，有些时候了，有些感情并不是你努力了就会留得住的，缘分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就会走向另外一个阶段。然后我前阵子就是在夜的小品里面也提到了，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或者是生活伙伴哈，都是有阶段性的。你到了每一个阶段，你都会碰到不同的人，然后可能两个同行的人呢，越走就越远离，或者是变成两条平行线，然后那种缘分就已经是到了尽头了。
2: 我觉得可能人跟人之间可能有一个所谓的饱和点吧，就是当你到了这个饱和点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渐渐的离开我们的这个能够容纳东西容纳人的空间是有限的嘛，所以就变成是旧的不去，新的就没有办法进来。
3: 是，但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其实可以失去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了啦，
2: 因为已经失去很多了，
3: 对对对，
2: 是吧？
3: 所以我们就要珍惜那些最终还是留在你身边的人跟事物。
1: 这世界有太多突如其来的失去，打翻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覆水难收，别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惩罚现在的自己。很多痛苦都来自我们不肯放过自己，为说错的话，走散的人，错过的机会，无法改变的过去，反复的消耗着。其实人生本就有遗憾，失误、失去、不完美，这些都是常态。而有些人、有些事，只要你不在乎，就伤不到你。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4: 好歌好 FM。

一位表演大师上场前，他的弟子突然提醒道：老师，你的鞋带松了。大师微笑地点头致谢，随即蹲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把鞋带重新系紧。弟子满意地点点头，转身离开。可就在弟子背影消失的那一刻，大师又再次蹲下，把刚刚系紧的鞋带重新解松。旁边一位观众见了，满脸疑惑，忍不住问：大师啊，你这是何意呀？刚刚系好，为什么又解开呢？大师轻声地笑道：因为我扮演的是一位疲惫的旅人，长途跋涉之后，鞋带自然就会松开啊。这个小细节啊，更能够真实地表现出角色的劳累和憔悴。那位观众恍然大悟，然后他又追问了：那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弟子呢？大师摇头答道：他能够细心地发现并提醒我，这是一份热情和责任心，我必须保护这种积极性，及时给予鼓励。至于表演的奥妙，未来还有许多机会慢慢地教他。一个人同一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懂得抓重点，什么时候该鼓励，什么时候该讲道理，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正如大师所展示的，舞台上的功夫在细节，人生的功夫在取舍。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星期五早上呢，有不少的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2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Here we go。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徐美静的歌曲《远方》，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但是 PIE 王张怡在 BKE 之后。
1: 这问题好有意思。
0: 这几天的国际新闻啊，都是这两位领导人啊，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到了一趟北京，然后呢，两个人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受到关注，包括了他们的国宴上到底呈上了什么样子的美食，还有美酒给特朗普吃喝呢？
2: 今天呢，一大早呢，就在早报.com 呢看到这个报道啦，看到了四个字哈，北京烤鸭啊，
0: 那就够让我流口水了哈。OK， 国宴上除了北京烤鸭之外，还有金汤龙虾、香酥牛肉，还有什么香芥汁三文鱼等等的哦，当然还有中国当地酿造的葡萄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都有，但是呢，特别早报的标题点出的就是用北京烤鸭来招待。今天第一段，这问题好有意思，就要来回答北京烤鸭，北京跟烤鸭啥关系呢 ？OK， 其实最早的追溯是。有这本书叫做《时珍录》，在南北朝就有制鸭的记录，到了元朝这本书叫做《饮膳正要》，也记载了烧鸭子哦，这些呢相信都是北京烤鸭的雏形。到了明太祖朱元璋，他喜欢吃烤鸭，所以宫廷里就有很多的记载，也有很多的这个烹调的方式。到了明成祖朱棣，他定居北京之后呢，这一精湛的宫廷烤鸭制造法就带到了北京，所以因此北京烤鸭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2: 现在这个北京烤鸭名气响当当哈，而且呢也不用去北京就可以吃得到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因为现在在新加坡的超市，如果你到那个冷冻的
0: 啊，有啊
2: 有，如果你到那个冷冻部门去哦，你就会发现这个全聚德北京烤鸭已经来到新加坡，只需要呢把一盒带回家加热就可以享用了。
0: 我最后一次到北京去是2017年，那时候是电台派我去采访陈奕迅那个时候北京的烤鸭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有几位当地的朋友嘛，他就推荐我去吃，不是全聚德，就是其他比较连锁的大众的品牌，但是烤鸭也做得不错，就这样子的店哦，它的烤鸭也真的是很好吃，皮脆肉嫩多汁，搭配的那些配料都做得很好。
2: 烤鸭的重点我真的就是觉得在皮吧，它那个脂肪还有它那个脆脆的表皮这样子一口咬下去就是满嘴的那个烤鸭的香气。
0: 说着说着我又饿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自从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5: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3: 东谈西论，
6: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题好有意思。星期五的这问题好有意思，这一段呢依然是围绕在全球瞩目的习特会。今天联合早报的头版呢，就是特朗普还有习近平哦，在天坛前面的一张合照。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哈、哦。习近平抵达中国北京之后，除了呢到天坛，当然呢也去了人民大会堂
1: 哦。
0: 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人民大会堂到底有哪一些趣闻，其实很多诶。说到这个人民大会堂呢，它是在1959年建成、而它建造的过程只花了9个月。
1: 哦，
0: 其实在那个年代上个世纪50年代建筑的技术还不发达。
1: 是。
0: 能够在9个月就完成建筑交付工程，可以算是在中国当时了，是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
1: 但它又是代表国家的一栋建筑物，所以所有的资源还有心力都放在建设方面，很快速的完成也不是完全不无可能的。
0: 不过九个月还真的是，很快很快，
1: 破纪录了。
0: 对，在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其实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有一位建筑师傅，他把自己收藏据说是宫廷流出的一个巨型的花瓶捐给了大会堂。现在呢还摆在这个大会堂的大厅。而在这么短的工程期9个月，怎么清除当时大量的建筑垃圾也是一个难题。可是当时呢，这个建设者整个团队采用的是人海战术。对，所以呢，这个垃圾的清运呢是飞快的速度，而且呢，技术人员更设计出自动伸缩的特殊的钢窗。这个呢就体现了当时集思广益的一种创造的能力啦。所以刚才思源你也提到了，因为是国家级的建设，经历6轮的修改。而且
1: 设计图经历过6轮的修改。
0: 是，也在全中国呢网罗最好的大理石。
1: 那当然。
0: 还有各式各样的艺术品。所以在命名的时候呢，当时毛泽东就很感慨。因为呢这个大会堂呢是20000多名职工废寝忘食，可以说是日夜奋战的结果。所以在命名的时候呢，当时毛泽东就很感慨，就说就叫人民大会堂，因为这一栋建筑是要献给人民的。
1: 是人民建造出来的，也是。
0: 对，就是这个血汗交织，经历了9个月的奋战才建立而成的。所以呢把这一栋建筑呢命名人民大会堂。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最近在牛车水就有这么一位小贩哦，好有意思哎。
4: 怎么了？又跟人家吵架吗？
1: 没有，没有吵架。OK， 这个牛车水的这位小贩呢，他卖的呢是冷冻的印度煎饼，
4: 冷冻的，
1: 哎，所以他不是现场呢在那边甩那个饼皮，没有。他就是从冰箱拿出那个冷冻的，然后在那个盘子上面煎了，然后就给顾客咯。咖喱哦，也是预制的
0: 啊，就从罐头开出来，
1: 对对对，
0: 倒进去。
1: 他的档口只卖一样东西，也就是 brada。什么都不加、
4: 哦、冷冻的印度煎饼，那他就应该拿出来。
1: 就有两种反应，就是针对这样的一种做法。有一些人就说，哈，这样子也可以哦，那我宁愿选择去吃那个
4: 现做的，
1: 手甩现做的比较好吃，口感比较好。可是也有另外一批的食客觉得，那 OK， 我可以接受。
0: 是、嗯、我是 OK 可以接受，但是我可能会光顾他一两次，不会长期的。因为这个冷冻的煎饼跟罐头的咖喱，像罐头的咖喱、哦、它有一定的情感联系在当中。它是那一种当兵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开罐头咖喱，哇，那个罐头咖喱好好吃哦的那种感觉。
1: OK， 我觉得现在老实说那种冷冻煎饼、哦、他们已经做得挺好了。因为我买过在家里加热，不管是印度煎饼啦、葱抓饼啊，诶，其实都不错的，
0: 很好吃的，
1: 可以，很可以，就是你在家自己弄热、哦、那个口感哦，我觉得可以给他个7.5分，如果满分10分的话。
0: 是，我告诉你如何让他满分齁、哦、你放一点牛油下去煎，它会更香、哦。然后呢再加上一片芝士，再加上一片火腿把它包起来。哇，这个印度煎饼可以让我上天堂。
4: 你可以现在马上到茶水间去做一份来给我吃。
1: 我的要加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这是刘希明的歌曲《等爱的人》。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市区还有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以及 CT 往 AYE 在 PIE 樟宜还有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 ECP 往樟宜的方向，在 Bedok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早晨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7: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为了加强家庭韧性，构建更强大的新加坡，悉尼界的凝聚家庭理事会将从三大方面展开工作，这包括扩大家庭的定义和形态，强化家庭互补支持的文化，以及重塑养儿育女的喜悦和意义。今年一月正式接任凝聚家庭理事会主席的麦友仁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强健的家庭培养出有韧性的个人，进而相互扶持，构建出强大、有灵魂和精气神的新加坡。理事会下个阶段的工作将从三方面着手，首先进一步扩大家庭的定义还有形态，拓宽家庭网络的支持。家庭不只是限于父母和孩子，而是让祖父母和其他亲戚也包括在内，投入照顾还有支持家庭的角色。
2: 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改变，意味着人们不再一辈子只打一份工，他们不仅要秉持终身学习的精神，也要有能力定期自我检讨职业生涯的规划，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星期四在未来经济论坛第二天的人力资本专场讨论上强调确保终身职业健康的重要时，做出了以上的表示。从政之前是专科医生的徐宝坤也分析，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目前职场中弥漫的不安情绪，实际上来自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还有不确定，就好像是病患面对癌症诊断之后，不了解后续的手术及所需要的化疗一样。他还提醒，在利用 AI 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要防止人类因为过度依赖 AI 而丧失判断性思考，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地铁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启用，部分东西部乘客未来可乘搭环线直达市中心，节省10分钟车程。拉萨尔艺术学院星期四傍晚在其中一个新的地铁站广东民站内举行时装设计和面料荣誉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时装秀。交通部代部长及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以主宾的身份主持活动。除了广东民站，环线第六阶段的另外两个新地铁站是吉宝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肖振祥在活动现场向媒体透露，这三个地铁站将在7月12号通车，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在7月4号上午9点30分到晚上9点举行开放日，让乘客在这三个地铁站免费试乘。
2: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再次设立快闪图书馆，这次的主题是科幻题材，公众可以在快闪图书馆里阅读超过4000本的科幻书籍，并使用图书馆手机应用浏览或借阅书籍。设在百汇广场四楼走廊的快闪图书馆星期四下午正式开放，虽然面积只有约49米长3米宽，但是麻雀虽小，图书馆分为几个区域，汇集不同科幻主题的书籍，供各年龄层的读者探索还有借阅。图书馆也首次与 The Imaginariate 合作，将画展融入快闪图书馆里，展出从1977年至2023年间出版的原版科幻书封面的画作。快闪图书馆也设有故事生成器，让民众使用人工智能 AI 来生成属于自己的科幻短篇小说。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分析认为，在北京举行的习特会对美国而言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倒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问题发出的警告更引起国际瞩目。路透社分析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回以弱姿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超越总统权限，构成违宪。伊朗战争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 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胜算受压力。反观习近平，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滞缓，但他并没有面临类似的经济或是政治压力。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特朗普和习近平对这次峰会各有不同目标。特朗普希望习近平帮助斡旋结束美伊战争，习近平则希望特朗普改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长期大量摄取腌制的加工食品，会增加罹患胃癌的风险。这类的食物为了延期保存期限，常含有亚硝酸盐，虽然能抑制细菌的生长，但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致癌物。研究发现，相比重口味的饮食，腌制食品对胃部的伤害更加的直接，风险也更高。日常饮食尽量减少腌菜、香肠、培根、加工等食品的摄取，并依个人的体质调整饮食结构，才能更好的保护胃部的健康。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1: 星期五了，
2: 哦，终于等到了 ，finally
0: 啊，五月已经过了一半了耶。而五月呢，其实在新加坡是这个理工学院毕业的季节。就有这么一位毕业生上新闻呐，哇，我看他那个 pose 哦，他应该是跆拳道高手。
2: 哇，他做了什么呢？
0: 他在领他的毕业证书的时候呢，在台上呢就来了这个侧踢。
2: 哦，
0: 对，侧踢
2: 有什么意义吗？他这一踢
0: 就是好玩呢。
2: 哦，
0: 啊，因为现在很流行哦，学生用比较有创意或是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上台去领，对，去领证书，要炒热那个气氛。
2: 他主要是要展现他踢腿的能力啦。
0: 他踢了，然后我觉得更难得的是那个颁证书的院长很配合嘞，
2: 踢回去
1: 没有啦，逃走。
0: 然后那个颁奖礼结束，提早结束，
1: 后空翻，
0: 并没有，他只是好像配合他，然后往后倒这样子，假装好像被他踢到，然后往后倒，所以我觉得院长也很配合咯。
2: 院长也很好玩，
1: 时代不一样了，世代不一样了哈。如果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话呢，应该下台就被骂了。
2: 不是，把证书拿回来说，不要颁给你了。
0: 对，不过现在好像都会这样子嘞。学生领证书的时候，在台上有一些跳舞，就是从上台的时候就一直跳，一直跳，跳到台中间领证书，摆一个 pose。
1: 是，
0: 又或者是什么打太极，在台上也有啊。
2: 西方国家比较多了，看到这些例子。
0: 甚至有一些是在，你知道他们都要穿那个学术袍，有一些甚至是在袍底下穿一些可能民族服装啊，或是一些 cosplay 的服装，
1: 然后脱掉。
0: 然后在台上拿了证书之后呢，就掀开他的那个学术袍，让大家看到他里面那个特别的造型。
1: 哦，
0: 都有，
1: 好特别哦。
0: 嗯，
1: 如果真的有一天让你从963毕业，你要怎么样做呢？如果社长颁一个，哦，OK， 不要说社长，总裁颁一个奖给你，
2: 嗯，
1: 长期服务奖。
2: 首先，我不想要963毕业。因为是代表我要失去工作了。
0: 我们毕业等于失业嘞，像理工学院毕业等就业，对吗？我们毕业等失业。
2: 好了，不要说963毕业了，就是我们重回校园，然后拿证书毕业了，你会以什么特别的造型来去拿这个证书呢？
0: 我觉得我不会以特别的造型，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得穿上这个学士袍嘞。
1: 嗯，
0: 我很珍惜这个造型，我觉得很棒，我不会想要做任何的改动。可是你知道每次领了证书下去，亲朋好友都在下面等，
1: 然后他们就要脱给他们穿哦，
0: 没有
1: 脱给他们拍照哦，
0: 就是会送花送那个小熊嘛，
2: 是是
0: 啊，
1: 为什么要送小熊？
0: 就可爱，
2: 毕业的小熊，
0: 毕业熊，
1: 哦，
0: 啊，我印象很深刻，曾经有好像是在中国哈，有人送那个毕业生下台后送他一只烧鸭。
1: 哦，对，
2: 有，我也有看过那个新闻，
0: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哎，我觉得送吃的不错，所以如果我
2: 很实际啊，
0: 对，因为你知道毕业典礼很冗长嘞，可能我早餐都没有吃。
1: 嗯，
0: 如果我有机会重回，就是到以前毕业啊，我很希望下了台之后，我的亲戚朋友会给我递吃的，
1: 厚片吐司。
0: 哎，
1: 花生的，
0: 哎，
1: 嗯，
0: 很可以哦，斋米粉
1: 是可以。
2: 浩浩呢？浩浩呢？你要做什么特别的东西？如果领证书的话，
1: 我觉得那个学士服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把那个学士服穿着，
2: 剪破它三个洞。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学，因为我
0: 剪破它，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学士服真的是很难得可以穿得到。
2: 哦哦，
1: 对。
2: 然后呢？
0: 可以买回家的。然后你就可以天天穿，
1: 买回家，
0: 嗯，
1: 就穿那么一次，干嘛要天天穿？
0: 因为很难得，你
1: 就每天都很想毕业吗？
0: 你那么喜欢就买回家。
2: 哎，我告诉你，我家里就有两套。
1: 为什么？
0: 你就是，
2: 大学跟硕士的都买了，摆在那边10年没有开起来。
1: 那你的弟弟嘞？
2: 哦，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学系不一样，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 pattern 的。
1: 哦，所以你弟弟有没有？
2: 也有。
1: 有的话你刚好三套拿来给我们三个人穿。
2: 哎，可以哎，可以了，即将会有第四套，小弟也要毕业了。
0: 反正现在是毕业季节啊。
1: 第四套，还有第四套啊。
2: 对，还有第四套。
1: 给金云穿的。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然后金云跟你说，我家里也有两套。
2: 哎，对，金云也有。好，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由车子抛锚的，那是 ECP 往张仪在 Bedok 之后 ，BKE 往 PIE 在 PIE 市区，还有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7: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8: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7: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8: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五的钢蹦963，真的还是假的？今天呢、又来学习一下这些比较少用的成语。
1: 今天好贝贝跟仙姑跟小鱼儿呢，要说的是什么样的成语呢？
2: 哎呦，这一句成语哈、其实那个字就很难念了，
0: 最后一个字很难念。
1: 是的，叫做
3: 高垒深堑。
2: 到底这一句成语是什么意思呢？诶，我觉得我们的感蹦963、会有寓教于乐的这个成分在当中。
1: 你觉得啊？
2: 你可以让你的小朋友听，诶，真的。
1: 你现在才觉得啊？
2: 你可以啊，现在才觉得。你可以让你小朋友听，然后呢可以增加他对中文的兴趣。
0: 我觉得这一句成语呢，大朋友都未必会知道。
1: 是的。
0: 更何况是小朋友。
2: 要讲大朋友了，老朋友都不懂了。好，来听听看感蹦963马上登场。
4: 963好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四颗星的得主：双鱼座、天秤座、狮子座、巨蟹座、双子座、金牛座。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6: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早安侯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好了好了，拜拜拜拜啊，拜拜
2: 才 good morning 你就拜拜啊，
0: 对啊侯贝贝，我赶着去上学，你赶着去哪里？
1: 哎呀我要赶着啊，朋友约我啊，昨天啊为了朋友啊在公园那个树下下棋嘛，那然后后来啊下一下下一下他输我的好几盘，他说今天还要继续约我再下几盘棋，他说他一定要赢我。
0: 好贝贝你不要说假话了，你明明穿得这么美，是不是要去跟辣妈约会？你说
2: 好贝贝，今天哦你的造型有点 special 啊，啊那个头发那么难梳都可以给你梳成这样的 button。
0: 对呀，只剩那几根头发还可以把它翘起来耶，真厉害。
1: 哎呀你们两个啊不要这样说我了嘛，对不对，我穿得好看。

0: 两个不要吵了，我要去下棋了。哎，但是我要去之前啊，我有件事情想问你们两个。
1: 什么事呢，好贝贝？
0: 昨天啊，我赢到第三盘的时候啊，我那个朋友啊，突然间讲了我一句话。哎呦，我还真听不懂哎。
2: 什么话这么深奥，考倒我们的好贝贝？
1: 他是不是说你阴险狡诈？
0: 不是
1: 啊，好贝贝，他是不是说你
2: 高深莫测？
0: 不是
1: 啊，好贝贝，他是不是说你一表人才？哎、绝对不是。
0: 哎呀，通通不是的，我是赢到他第三盘的时候，他突然间告诉我，好贝贝，你真的是高垒深堑。我就点点头就走了，我也不敢让他知道说我不懂什么意思。我想我今天要赶快来回来问你们。
2: 好贝贝，你真的是问对人了。讲到这句成语高垒深堑，
0: 谢谷你知道啊？
2: 哎呦，我念书的时候印象特别的深刻。高垒深堑其实是古代有钱人炫富的一种方法。当时古人呢就流行啊，谁的家的墙筑得高，水沟挖得深，就代表呢家里地大。后来啊，邻居之间越比越夸张，有人啊甚至把家里的鸡舍简直盖成像一个小城堡。久而久之啊，高垒深堑就拿来形容这些炫富的人。
1: 陈新姑，你说你小时候就学到这句成语啊？
2: 当然了，我以前是 A 班的嘞。
1: 哈，那你错了很多年嘞，我的理解跟你的完全不一样耶。高垒深堑这句成语哦，是说建立起坚固的防御工作，守卫森严。高垒呢，指的就是高高的城墙，深堑呢，就是有很深的壕沟。这两者加起来呢，就是等于防备很周全，戒备很森严，很难攻破的一座城市咯。
0: 哎，你们两个人说的都蛮有道理的嘞。但是啊，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让我等一下去下完棋，再来想想。
3: 县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上的7:35了，来听柯以敏的这首歌曲《爱我》的同时，赶快发简讯进来88509639633。

0: 刚刚在甘崩963讨论的这句成语就是高垒深堑，高呢就是高低的高，垒呢就是壁垒的垒，深呢就是海水很深的深，这个堑字呢就比较少见了，上面是一个斩，斩头的斩，下面是一个土，读堑、这个字到底啥意思呢？陈仙姑，
1: 这个堑字呢其实指的呢就是像是防御用的坑洞、叫做堑，然后呢也指呢是这个艰险或是挫折困难、也可以呢称作堑。所以呢今天这句成语高垒深堑，陈仙姑对垒小鱼儿，你把票投给谁呢？
0: 如果是投给小鱼儿的话，这个音效送给你。小月说真话，请问郝贝贝跟人家下棋下着下着，为什么会有这样深的一句成语出来呢？
2: 我也不知道诶、要问他。但是呢我们现在投票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投的真的是小鱼儿的票数比较多。
0: 我怀疑大家有去谷歌嘞。你们有没有玩臭？
1: 忍不住哦，忍不住听了要去谷歌哈、
0: 但谷歌也好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学到了一句新的成语，还有它正确的意思。
1: 重点是学到。好，再说一下这个高垒深堑的真正的意思了，就是筑起高高的堡垒，然后呢挖这个深深的防御性的沟，比喻呢这个防守非常的严密，不容易被攻破。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还有 Inew Avenue 之间， AYE 往 MC 方向在 Buena 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也是车多的。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Central Expressway 往 SLE 的方向在 Kermit Road 的入口处这个路段。
4: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5: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4: 963好 FM，我们的主题歌，
5: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三首连播。
4: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40，下午1:40，傍晚5:40，以及晚上8:40。
5: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呼唤所有东北区的朋友们，哎，咱们要为咱们的东北区争光呢。
1: 为什么呢？
2: 因为
1: 你得奖了吗？
2: 不是得奖，
1: 你拿了奖杯了吗？
2: 现在我们呢要争取得到这个狮城荣耀杯。
1: 哎，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哈，是来自这个东北区的朋友，我们在这个狮城荣耀杯啊，这个需要这个阵营需要你们呢、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狮城荣耀杯哈是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一款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它是一个游戏哦，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既然是游戏呢，它就要分有分数，要有排行榜，看谁比较厉害哦。我们这次分的就是以本地的五大区来分，
2: 这样子呢才比较刺激，比较好玩嘛，
0: 你才可以看。哎呦，我们今天第一名，哎呀，掉到第五名了，
2: 有那种竞争
1: 团队的精神。
2: 对，刚才讲到哦，它是一个线上双语的知识竞赛哦，所以呢，其实真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那每一次呢，你答题累积的分数呢，就会计入这个排行榜，个人排行榜，然后呢，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
0: 是，哎，你找你朋友来哦，然后他用你的那个连接来报名参加这个游戏哦，两个人的积分还可以增加
1: 哦。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好，就能越为你自己的这个小区的地方争光。
2: 没错，而这个游戏呢是分为五大阵营啊，新加坡的这个区域呢划分包括了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
0: 那整个狮城荣耀杯的比赛哦，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呢都会从各阵营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的总决赛，有总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品要送出。
1: 哇，现在进行中的第一赛季主题呢就是美食文化传承。
0: 哎呀，这个我在行。
1: 哎，赛季截止日期啊是5月28日，
2: 所以不要再等了，赶快呼朋唤友啊，特别是同一区的哦，上网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为你的小区争光。
0: Glory 什么拼呢？ GLORY。 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大时代是赛季的赞助商。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蓝心湄的歌曲《哎呀呀啦啦啦》，之前还有东方快车的《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ECP 之间 ；AYE 往大石方向，在彭珠入弱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路段。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早晨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政府凭借卓越的领导力还有远见，致力于建设能力并持续的解决民生问题，连续四年获评为全球最具能力还有效率的政府。总部设在本地的国际非营利组织钱德勒治理研究院星期四公布了年度良好政府指数，这是自2021年发表的第六份报告。研究院依据七项指标，领导力与远见、法律与政策、民生改善等，评估133个国家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今年接受评估的国家比去年多了13个，涵盖全球 94% 的人口。我国今年在领导力与远见、还有国家机构能力、市场吸引力以及民生改善四个方面再次的居冠，金融管理、金融治理这一环节则从去年的第二位跃居榜首。
1: 企业要创造有意义的社会影响力，就必须由领导层带头推动。如果只是当成例行公事，最终可能难以产生实质的效益。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星期四在未来经济论坛部长对话上，针对企业如何把社会可持续发展融入核心业务，创造长期的价值，提出以上观点。迪内西也是经济